8:0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啊！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就知道，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的新闻。新能源汽车现在可以说啊，也是成为了越来越多人买车时的这个首选。那有的时候啊，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它呢，大家呢在这买的时候啊，非常关心它的价位，因为呢，虽然有的新能源车啊，感觉好像油钱是省了，但是买车时候这价钱啊，确实是不菲啊。那动辄的这几十万、几十万的这个价格，确实呢也让人感觉到有的时候一下子有点吃不下来。而除此之外呢，有些新能源车啊，二手车市场上的新能源车啊，一直以来呢，有的价钱啊就压得特别低，原因啊也是源自于说有一些这个公司啊规定说这个二手新能源车啊，这个首任车主的一些什么权益啊等等等等啊做得非常好，而等到了二任车主的时候，有些权益啊就取消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人啊也是对于这个二手车市场的新能源车啊不是特别的发烧啊。而最近呢，在一些互联网上的商家居然是公然宣称啊，生产出来的所谓新能源车不用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开，而且价格非常便宜，这到底是个啥情况？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一些卖家呢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只需要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且还承诺这些车啊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上路就能走啊。据了解呢，在这个一些这个公司这一块啊，确实这种手搓新能源车啊卖的是挺火的。那这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商家可以说呢，在推销的时候啊，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方式啊，对于这个车辆啊，可以说也是进行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推销，说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啊。你别说是吧，这有一些人呢还专门愿意买这样的一些车，说白了这不就是老头乐吗？作为这个拖拉机生产的大省，山东这一块啊，手搓老头乐这厂子呢是特别特别的多啊。那整个这个售卖的过程当中啊，有人在问说到底真的是不是要驾照，所有销售人员啊回答可以说都是高度一致，不用。但是呢，国家是明显有规定的啊，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是吧，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公司的销售人员明知道这样的四轮代步车呢没有办法上牌，却用低速车牌照啊等等这样一些话呢来哄骗消费者，打消这个顾虑，消除这个顾客的顾虑之外呢，促成交易啊。

商家之所以能够这样的钻空子啊，其实核心是在于购车的客户。发现啊，这一类车子呢，主要的用户啊都是老年人，他们对于交通法规啊，可能了解的不是特别深入，而且啊，大部分都是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来讲比较宽松的啊一些村镇呐、乡村呐等等这样一些地区。那一旦呢被交通部门、交管部门查下来的话，那么就请大家要注意了，这些这个所谓的电动次轮车上路行驶啊，是属于违规行为，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如果说一旦要是发生事故的话，那这个风险啊，是吧，赔偿啊等等，就得由购车者自行承担了。而且呢，有些商家对于这个生产这一块呢，可以说也是信誓旦旦，说承诺只要下单，工厂就会立即启动生产，从组装到配送10天啊，车辆就能够送到客户的家中啊。根据了解呢，这些违规的四轮代步车分别从不同的这个厂家买来各种各样的零件，是吧？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啊，这种感觉。从这个车壳厂呢购买车壳，从电池厂呢采购电池，从电机厂呢买来电机，然后呢再自行组装。那对外宣称所谓的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进化啊，只是这个零散的私人组装的这个小作坊等等啊。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类所谓的这低慢小的低速啊，这个小型啊，然后呢这些这电动的四轮车啊，可以说呢这在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取得任何资质的情况之下就私自的这种售卖，显然的这是违规的行为了。那除此之外啊，有一些这个这车辆呢，明明它呢是三轮车的这个资质，但是这个却把这个三轮车私自的改成非标准的这个四轮车，然后来进行买卖，甚至展销会上也暗暗的售卖一些电动四轮自行车的一些道具啊等等等等。

无论如何，这种这个低速的这种四轮车啊，怎么讲呢？这组装起来啊是虽然容易，但是呢不能上路，而且、啊、有些厂家呢涉及到这个伪造合格证，不标注厂名，缺少 3C 认证和工信部的准入资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因而啊售卖出的产品啊可以说安全隐患啊非常之大啊。目前当地有关部门已经是介入到了此事的调查过程当中，我们拭目以待这个结果。

说到了这个新能源车，最近还有这么一件事啊，也是成为了这很多新能源车主啊，这担忧的事儿，而且呢是成为了这有一些人啊在买车的时候啊，让一些人望而却步的一个点，关于锁电这种情况。那啥叫这个锁电啊？可能有些人呢也是听说过这个事儿。一次升级之后啊，自己的这个车子续航呢也变短了，充电的功率呢也降低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是发现自己的车子的各项指标都大打折扣，消费者肯定是不满。来自央广的报道啊，说最近就有车主反映，自己买的车开了几年之后，一次远程升级之后，原本标成500公里的续航就只剩下300公里了。快充的时间也从40分钟拖到了70分钟啊！这种情况之下呢，业内就把它叫做锁电。车企呢借由系统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之下，修改通过这个远程升级修改电池的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的上限和放电的功率。对于厂家而言呢，锁电的目的呢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安全性，从技术逻辑上或许成立。但是呢，在商业伦理上，这属于典型的越俎代庖的这个行为，那也是涉嫌到。

了侵犯消费者权益，背后折射出的啊，可以说呢是怎么说呢？是这个算法统治力和传统法治边界之间的这个冲突啊。怎么说呢？从交付之日起，车辆所有权就已经是归消费者所有了，不经车主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够随意的处置车辆。续航里程可以说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核心资产，从500公里变成300公里，不只是这个使用体验的下降，也是资产价值上的缩水。这些代价厂家没有提前告知，否则呢，就会有不少人选择不升级啊。而且呢，这个厂商之所以啊通过这些方式啊在线升级，在这个锁电的这个事件当中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在于部分车企的在线升级业务啊并非完全是出自善意啊。那除了这个所通过这种方式啊保养之后呢，投了应该自己的洗洗自己的这个点等等等等啊，那通过这些方式啊来保养，但是呢锁电之后的逻辑是什么呢？通过啊这个锁电之后，这样的话呢老车事故率就下降了啊，是吧？电池的安全系数呢好像也提升了，从而啊这个质保啊这些成本支出啊包括保养的支出一下子就变少了。对于企业来讲啊，似乎这家食品干的逻辑在这儿呢。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还是那句话，是吧？科技的进步应该给这个大家更多的方便，而不是给这个行业在暗箱操作当中的这种底气啊。锁电风波也不仅仅是这个孤立的这种事件啊，可以说很多事情随着这个电能的不断广泛应用，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不断的发展啊，可能类似的事儿还有，但我们是应该说接着这个事儿啊，咱得未雨绸缪。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或者说是法律法规的准备。

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啊。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此时刻我们来了解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啊。本地方面来关注到的是晋江市有关部门部署防灾减灾相关工作啊。那么就在9号上午时候呢，福建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举行了这个相应的演练，代号为闽安2026，这是针对于地震方面的一些这个综合演练啊。晋江呢也是设置了分会场来专门组织进行收看。会议当中啊，在这个观摩之后，晋江呢也是召开了会议来部署防灾减灾的相关工作。会议当中就指出，晋江所处的区域啊，地震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做好灾难防御工作的灾害防御工作的一些准备啊，很有必要。那也是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因而呢，要畅通指挥体系，确保指令畅通高效运转，要提升灾害的防范能力，优化物资储备，健全队伍体系，强化实战训练。此外呢，抓好隐患整治和排查，那对于这个重点对象要开展相应的摸排啊。本地方面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晋江的青阳阳光里的这一个项目啊，作为居民可以说呢是自主更新的省内首例项目。那目前呢选房工作已经开始了。那从

本地方面其他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在512护士节到来之际啊，晋江的这些这医院呢等等都开展了相应的一系列的活动啊。那么晋江市中医院护心暖医善养安康中医药膳展示活动呢，也在中医院举行了。那在现场啊，可以说这各位护士们也是化身为药膳的讲师，一边呢展示成品，一边呢是向这个观众讲解啊药膳的配伍功效和适用人群。那这一次啊，不仅呢是在线下，还通过这个线上的方式啊，把这个这场活动呢通过这个网络直播，这样的话呢让更多的人也是了解啊中医理论方面的知识。晋江市中医院护理部主任郑春婷介绍说，中医院的护理啊，可以说是福建省的重点学科。那现在呢，中医护理的内涵可以说也是越发丰富了。这几年啊，他们也是一直在精进。中医护理呢，就是整体观，还有这个辨证施护。那这个护啊，可以说呢是意义就比较多了啊。那中医上讲叫做三分靠治疗，七分靠养护啊。这个护呢要怎么去治疗，怎么治理，怎么吃，怎么睡，怎么运动，那今天的这一次活动当中讲到的这个药膳，哎，可以说就是其中很关键的了。那么除了在这个晋江市中医院这一块之外呢，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同样呢也是在这个这护士节到来之际啊，也是专门举行了这晋医文化艺术会。今年啊也是晋江市医院建院90周年啊，可以说近年来呢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引领之下呢，整体医院也是精心培育文化品牌，成为了推动医院精神病建设、加强医德培育和这个人文素养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啊。

本地方面的消息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为了守护各位这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晋江呢也是发布了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地图。这是来自于晋江人社方面的这个消息啊。那晋江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整合人社、工会、政法、司法等等各项资源，面向广大职工免费开放，是一个公益性的综合法律维权平台。那常态化的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呢，还有法律申请援助啊，还有这劳资纠纷化解啊等等这些内容，可以说也是都是涉及到领域。那目前的晋江呢，是在三个市直窗口、各个镇街，还有经济开发区。是这个设立了相应的一些这个维权工作服务站。那如果要是遇到了薪资争议、劳动纠纷、工伤保险呢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啊，都可以呢在第一时间前往这个劳动维权工会法律工作站来进行解决，减少跑腿的同时呢，也是使得服务啊更加的高效。

焦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1度到28度，路面方面请大家注意啊，提醒大家来自于路况这块的消息，双龙路苏措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那么此刻也请大家注意啊，其他的路况方面的消息呢，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的来继续保持互动啊。

0: 早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了解其他内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这时段开场曲过后呢，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闻。此刻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请大家注意，在晋江和平路湖光路交叉路口海丰国际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晋江和平路湖光路交叉路口海丰国际路段啊，往机场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目前的车流量大，请各位注意。另外呢，在晋江自动大桥这边往泉州方向啊，有车辆故障占用了中间车道，目前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啊。自动大桥往泉州方向也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了中间车道，目前的车流量也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了。
1: 我是多么的讨厌分离。
0: 9:04，早知道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本台公众号晋江电台。进入今天啊，这个应该说啊，这

大学呢，这一家公司也被列入到了经营异常的名录当中。李女士也表示，根本不认识这个注册公司的这波人呢，哎，也很疑惑，为啥不需要本人房产证就能够去注册？由于注册这个信息当中啊，没有留任何的一些联系电话啊等等，那因而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就对于这个当事人啊无从联系，也表示将会核实之后呢，把这个公司来进行注销啊。早几年的时候，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呢也很纳闷啊，哎，这当时呢身穿制服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来我家拍门，我也觉得很意外，甚至我一度很担心啊，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而等到后来啊，这一听才明白，哦，原来是咱的住址啊，就不知道怎么着，哎，变成公司了。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方面新闻，此时刻呢，我们也是再来和大家关注几则啊。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昨晚间啊落下大幕的这个闵超方面的最新情况。第三轮的这个闵超比赛呢已经是这个结束了啊。那在这个第三轮的这一些这个比赛这一块啊，那赛况赛果呢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第三轮的这个比赛这个结果方面啊，那也是和大家呢来这个关注。那第三轮这个比赛这块呢，这厦门队啊在对阵主场的对阵泉州队的比赛当中，那最终呢也是以2-0的比分战胜了这个泉州队，九号队员江泽源梅开二度啊。那福州呢对阵南平的比赛呢，福州坐镇主场6-0战胜南平。可以说啊，这比赛呢确实也是这个南平队哈，这福州队可以说整体来讲啊气势如虹。平潭队呢也是坐镇这个在客场啊对漳州，结果却1-4输给了对手啊。而这个龙岩对宁德的这个比赛啊，那宁德队呢是0-0战平了龙岩，这也是本届闵超出现的第一个平局啊。来关注目前的这个最新的积分榜单方面的这个情况啊。三轮比赛过后，厦门队是3战全胜进6球，目前排在第一。宁德队啊是2胜1平啊，凭借着进球数量优势啊排在第二。龙岩队呢是同积7分排在第三，同样都是2胜1平啊。福州队呢2胜1负啊排在第四的位置啊。那漳州队和泉州队这都是这个1胜2平啊，那1胜2负，那目前呢是排在第五第六。那三明和莆田的这个比赛呢还没有进行，所以说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两支球队啊这目前呢是少赛一场，排在第七第八。平潭队和南平队啊是3战皆末，目前呢是排在最后2位啊。

九点四，早知道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再来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啊。那么在本地方面的这些这个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福建省专门下达资金支持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建设。那近期呢，有关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专门通知，下达2026年省级财政资金，一共是6亿4910万元，用于支持全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对象的产业发展。那基础是

是建设等等啊。其中啊，在这个泉州这一块，那受德化县呢也是收到了这个示范村创建对象补助资金啊，1204万元多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高速公路建设方面的情况。近日啊，江西上饶到福建浦城的这个高速公路啊，有了新的进展。上饶到浦城的这个高速公路福建段，目前呢，也是重启了项目。此前呢，是重启了项目前期工作。那在去年6月完成了这个工合审查，10月确定了项目投资模式。随着项目前期工作呢，进入到了快车道。2026年2月啊，土地预审呢也是获得了自然资源部的批复。4月23号啊，获得了福建省发改委的批复。那4月30号也是启动了设计的招标工作啊，也为项目的整体开工啊，尽早开工啊，奠定了基础。项目全长呢大约是19公里，总投资估算啊超过了30亿元。路线呢是起于福建和江西两省交界的盘亭乡界牌村，那顺街在建的江西上饶到福建浦城高速公路江西段，那路线呢也是经营了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村镇之后呢，最终呢是在官路乡李处村设置官路枢纽，衔接既有的 G3 京台高速啊。应该说这个项目的建设对于完善福建省高速公路的路网布局，加强福建和江西两省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9:04，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本地消息啊，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此刻呢也是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的气温啊，21度到28度。那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福建省气象台的福建省气象部门的这个有关于这天气这块的一些这预测啊。根据了解呢，整体来讲啊，在接下来啊，那这天气这块呢也是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部分乡镇呢有阵雨出没。那么周二开始呢，全州范围内呢会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明天也就是12号，全市范围内小到中雨，13号有大雨啊。那么受到降水影响，最高气温呢是会有所下滑，体感呢是微凉的。那从这个接下来啊，这两次降水过后啊，那整体来讲呢，这天气哈又再度的重新回温，周末时呢预计气温又将会升到28度左右。所以说最近气温啊反复横跳，体感呢也是忽冷忽热，请大家要注意谨防感冒啊，这长袖还别那么早的收回来。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福建省内最新所发布的一系列的通知。福建省教育厅也是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那么提出了7项重点任务啊。这7项重点任务当中呢，也是说到了，第一个啊，是要加强学位资源的前瞻布局，要求各地呢建立好学龄人口的数据库，健全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精准的分析研判基础教育各学段各年度学位的余缺状况，加强学位的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啊。第二呢，持续的规范中小学招生行为，各地要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政策，科学合理的划定学校的招生片区，稳妥推进多校划片招生改革，严禁通过文化科目考试或者是面试等方式来选拔学生，不得收取学生个人简历或者是音视频等等个人展示资料，也不得以学科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等作为录取的依据啊。此外呢，因地制宜制定完善多孩子女义务教育长幼随学具体实施办法。另外呢，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属地招生要求，合理确定普通高中计划，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不低于70%，并且呢要向农村初中和薄弱初中来倾斜，严格规范各类加分项目和分值，严格落实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和跨区域招生，严禁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等这些名义变相的提前招生，严禁炒作中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名校录取率、升学率等等，严禁在校园悬挂高校生源基地牌匾或者是其他诱导性的升学标语啊，那严禁把招生录取和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等相挂钩。

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刻呢，插播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提醒大家，在世纪大道湖光路万达路段往石鼓路方向啊，有栈道施工。那请大家注意，世纪大道湖光路万达广场路段往石鼓路方向有栈道施工。那请各位注意。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8:48，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和大家来关注这个有关于这个时事方面的一些消息。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东局势这一块的情况啊。那在中东这一块，由于这个战事的原因，导致于全球石油供应啊是受到了一定影响。那根据这个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的说法，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大约10亿桶。那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纳塞尔表示啊，整个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常态啊。而沙特阿美的财报显示呢，受到战事引发能源波动的影响，公司一季度利润啊达到了336亿美元，相比于去年同期增长了26%。沙特阿美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的提升了输送能力，达到了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证了沙特的红海沿岸的石油出口啊。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那近期呢也是重启了对伊朗的这个应该说啊，重启了对伊朗的一些这个控制啊，那双方啊进入到了一种怎么说呢，就像之前所说的不战不和这种这个状态啊，但是呢几方之间啊仍然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封锁措施。根据这了解呢，美国方面呢是提出了一个这个和平方案，但是呢遭到了伊朗方面的这个拒绝。报道说呢，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且确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方面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啊。而伊朗方面认为同意美国提出的方案就意味着伊朗将要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啊。受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言论啊，得到伊朗的这个言论之后呢，特朗普呢随即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抨击伊朗啊，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这个国家。而美军方面据了解呢，有超过20艘的美国军舰目前呢是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经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且呢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便使其遵守封锁方面的规定。而伊朗方面呢同样也是对于这个一些船只啊采取措施。一艘这个韩国籍的这个船只啊，是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只是遭到了袭击，并且呢起火。

9点4，早知道，晚点51分，到这儿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9点4，早知道，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7: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三个务必和三件大事。三个务必指的是，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件大事指的是，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标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呢，这一期节目邀请到了一位女性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说起来呢，她可能根据她这个自己所著的这本书《年轻的战场》当中的描述啊，她说她曾经是一个陷入迷茫，但是却又从低。

0: 低谷当中奋起，最终达成蜕变的女孩。那么她也把自己的经历啊串联成了一本书，期待着能够为所有努力却彷徨的年轻人提供一份可行的路径书。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这样，撤掉内耗，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冉主角。让我们欢迎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冉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冉主角舞蹈品牌的创始人，年轻的战场这部书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直播间当中。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部书《年轻的战场》也是新鲜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摆着这几本啊书的正面呢，是我们苗苗老师的这个形象照啊，显得非常的具有这个这种年轻的这种朝气啊。可以说，我从这张照片当中看到的不仅是年轻，更有一些自信啊，和这个面对未来的这种勇气，甚至于说是我可以说得上是面对未来的一种渴望哈、啊，面对未来的一种追求的这样一种感觉。苗苗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这本书啊，刚刚出炉哈、啊，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书里面大概主要是讲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
1: 讲的我从小的一些经历，以及我遇到困难以后对待这些困难是怎么样突破的、
0: 嗯、
1: 以及我是如何做到向上社交的。
0: 那么其实说起来啊，我们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啊有时间把这个自己的经历啊等等等啊写成这么厚的一本书的、啊、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在这本书，我想很想知道啊，在他复制最终成功，那成为一本一本这样的实体书摆在您面前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也是因为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哎，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我认识了我的老师，然后他跟我说，哎，我认为你的这个故事可以励志给很多的学生们，然后很多的同胞们，那我认为你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结果，哎，他真的就出来了，我也是很激动，也很兴奋。
0: 什么时候还是有了想要写这本书的想法？
1: 也是在，其实在两年前的时候就有，也是我刚认识老师的时候，我看见他写了六本的畅销书，我那时候跟老师说，老师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写出自己的书，老师说只要你想有一天你会很快的，我以为会很快要很久啊，比如我三十多岁呀、啊、或者四十多岁呀、啊、哎，没想到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本书。
0: 除了这个像您提到的啊，您的老师建恒老师的这种激励之外啊，还有什么样原因促使您最终啊下了笔？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有的时候最终啊确实下了这么一个大决定，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1: 是的，
0: 是
1: 也要很久、很长时间去写呀，去找思路啊，以及认为自己的故事是否给别人带来哎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收获呀，这些其实都有在想。
0: 那当时开始写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到啊，写书这件事情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会对你来讲，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他是，就是在他写作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就是很难的任务吗？
1: 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还是没太多的一个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的故事哎也没有很大，但是当讲给身边的朋友听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故事就可以激励给别人，很多迷茫的一些小女生创业的时候，哎，可能他们看到你的这个故事或者听到你的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慢慢的就把它积累成了一本书。
0: 歌词里面是这样写，想说却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首歌是吧，就这样写下来了，是不是？那其实啊，从开始就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啊亲身的经历啊，我自己曾经也梦想过，哇，我也很想写一本书啊，小的时候谁没一个文学梦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就感觉开笔就写下去了，然后写着这过程当中啊，怎么说呢，总会遇到一个瓶颈期，感觉自己啊这写不出来了，然后又就是不知道写什么，甚至觉得自己前面写的啊好像看起来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1: 会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也平时也会工作嘛，然后又会有的时候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故事不会给别人带来太多的一个成长或者一个启发，然后就会找到身边的人，然后跟大家去讲，哎，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人身边的一些声音，哎，他们会说这个故事好或者不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去写这本书。经历了很久，也是很久。
0: 那这么长的这些时间，那你也一直提到了，这是根据您的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来写成的一些书。

0: 啊，是不是？那么关于您的故事啊，我们在这先留一个悬念，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听一听您的故事啊。那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想啊说一说，都说的关于这本书，就是想要通过这本书您想要跟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观点，或者说在这本书中您主要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1: 勇敢吧，我认为是勇敢。就比如我在22岁的时候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身边的人都是不同意的，甚至很多人都是反对的，然后就说哎，你找个工作啊，普通的工作就很好，不要去创业。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也写在了我的这本书里，然后想跟所有的女孩子说，我们想去做什么事情就要去做，毕竟人生不过30000多天，一眨眼可能就过去了。
0: 那么除了勇敢之外啊，我相信啊，在这本书当中啊，包括我看到您在这个书中啊，之前我们交流的时候您发给我的有关于书中的介绍当中也是提到了，您也会在这本书当中啊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为人处事的哲学也好啊，甚至于说特别提到了您提到的这个3大系统和6大思维的这种框架，这个主要是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是教大家如何去这创业的这一块的内容吗？
1: 创业和从小的一些经历的一些故事，以及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以后应该如何去思考的一些故事。
0: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对，像您提到了比如说像是有这个6大思维也好，3大框架也好，具体主要的是什么？
1: Okay, 大概讲的就是比如我们遇到一个项目应该如何去投资，以及我们如何去向上社交，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思维，就是对我们信任我们的人和不管是我们的向上社交还是向下管理，大概是类似于这种的一个内容。
0: 您能具体的说一说吗？比如说可以结合一下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这个例子或者是内容之类的。
1: 比如就像我从小的时候我的老爸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从小老爸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业者，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然后他就对，因为他然后他就从小跟我说，我从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包括我现在也算事业还是做得很不错，在我做的最好的时候，我的老爸就跟我说，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做的就很好，然后你就可以很开心呀，很兴奋。他说人都有做的可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在最好的时候和等你到最不好的时候，你就想起老爸跟你讲的这个话了。因为我记得他在4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投资失败，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失败，就全部都没有了。然后他有一次他说他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喝多了酒以后他就找了一个大树，他就抱着那个大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能量啊，我现在很需要你的能量。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大树？他说他找了那一排最大的一棵树，最粗的一棵树。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觉得同样都是同一时间种下的，也是同一时间这个就是生长的环境，为什么他可以最大，我认为他是最有能量的，所以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些能量。其实我的那个书里面很多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从小就激励了我，告诉我就是哪怕现在事业做得再好，就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最开始是怎么起来的。
0: 哇，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就挺励志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相信您刚刚也讲了一些您父亲在这个创业包括创业的一些过程啊，我相信这样的一本书啊，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应该说听起来让人觉得就会非常的励志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除了这个故事之外，我相信啊，在这个书中啊，您也一定分享了很多日常啊，比如说您在这个工作也好，生活当中也好，经历的一些故事，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写的最得心应手，或者说这本书里面您最推荐大家的是哪一个部分或者哪一个故事？
1: 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在2020年刚开始创业，我2020年刚刚大学实习，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舞蹈培训。我就是看到了一个22岁的小女孩，她有100万的存款，然后也不是靠家里，然后也不是，就是赶到了一个，就做到了一个行业，就是舞蹈培训的这个行业。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也想要跟她一起去做。我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确定要跟她。

0: 他去做。很多人都说你不怕你被骗吗？我现在想想，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就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只要你想去做，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都会有从头再来的勇气。然后其实在我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当然了，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以前呢是一个，也是会有一些会喜欢抱怨嘛。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河南郑州720洪水。
1: 哦，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还挺严重的。
0: 对，特别的严重。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全部都就是遇难嘛，就是当时在家里出不去，然后地下全部都是淹，淹到了腿上面，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被电呀，然后还有电呀、水呀、网啊，其实全部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们星期二舞蹈室休息，我正好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舞蹈室淹了，就是淹到了就是腿上面，整个全部都淹了。我当时特别的沮丧，因为我2020年刚开始创业，刚刚才那个日子才刚刚好一点点。哇，我说这怎么办，我就觉得上天对我好不公平啊，我都这么努力了，我感觉我对别人都那么的友善，我都这么的善良，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其实当时是想不通的，23岁那个时候觉得怎么自己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跟外界联系不到，跟家人也联系不到，跟朋友也联系不到，大家都很担心。然后我们就7天我都躺在家里，我都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如果我要不努力去做的话，我这些学生怎么办，然后以及我的员工怎么办，然后自己躺在家里就很难过。直到第7天的时候，来网来电来水的时候，我看到了各大新闻报道，有很多人其实是留在了当天那一晚的，就是地铁呀、京广路隧道啊，他就离我们家几百米，特别特别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想到这种生活竟然能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因为一直觉得这种事情会离我们很遥远，生命也离我们，这种生死啊也离我们很遥远。当我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原来老天一次一次在给我们机会，一次一次在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那时候我还在抱怨哎，为什么会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只有亲身经历的才会懂吧，因为我们真的是经历了生死的。
1: 嗯，有的时候可能经历过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在这种生死的这种问题面前啊，可能这些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些所谓的磨难也好，什么也好，仿佛都没有这种事情这么大了，是不是？
0: 是的。后面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哎呀，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主要是生命还在。
1: 嗯，还活着就有希望。
0: 对，
1: 是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您呢一开始是做这个教培机构嘛，一直在做这个舞蹈培训这一块。那么再后来呢，我可以说啊，现在这本书实体的书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您也完成了一个转型，由一个这个舞者到一个作者的这种转型啊，是不是？想问一下，这种转型啊，给您带来的一些影响什么？完成了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一下子又进化了一点？
0: 是会的。当你出去以后，别人说：“哎，这是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哇，原来就是还是，虽然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呀，然后也会有人觉得说，哎，不理解呀，明明你可以，哎，有这个时间去工作呀，哎，你还能出一本书啊。但是当你做出来这个作品的时候，然后包括很多人他看完这本书以后，他给了我很多的反馈，说，哎，苗苗老师，你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啊，哎，你的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哎，人就是应该为自己活一把呀。我就觉得也很开心，然后感觉自己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哎，一个故事，让大家有所收获，我也觉得很幸福。
1: 毕竟啊，能够以自己的这种想法也好，或者说以自己的这种经历的也好，能够影响到别人啊，我觉得当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不是？当你就是自己做事情，
0: 嗯，
1: 和当你成为一个蜡烛在照亮别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我相信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么一直以来啊，我相信啊，有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有一就有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是不是？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有没有想法再写一本？
0: 哎，还真的是有。因为我发现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啊，我说 我觉得我下一本书还可以发挥得更好。
1: 嗯，感觉自己，那您意味着说这本书您可能还有什么自己觉得遗憾或者觉得不太如意的地方吗？
0: 嗯，这本书是我25年以前的一些经历，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创业的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更大的一些困难，
1: 有新的经历。
0: 对，有新的经历，然后感觉这个经历会更值得给所有的人去听去讲。
1: 嗯，
0: 可以影响更多人。
1: 嗯，所以说这本书也在谋划当中了，是不是？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人的成长啊，其实很有意思。它往往就是一个经历叠加着另一个经历啊，这样的怎么说呢？一个又一个的经历，可能给人啊能够提升很多的这些经验也好。我相信啊，任何的这种尝试，任何的这些经历啊，都能够让人哈、啊、带来不同程度的或者不同方面的这些增益哈、啊，是不是？
0: 嗯。
1: 那么我相信呢，有了前面您提到的这个写书的经历，后面这本书啊，应该说写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一些啊。
0: 嗯
1: 嗯，一定会的。
0: 是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91.4 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是我们冉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冉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年轻的战场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他的刚刚新出炉的这部作品，以及啊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那么，正如在这本书的封面当中啊也所写到的。年轻的战场，年轻可以说就是最大的这个资本哈。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啊，确实苗苗老师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一个教培行业的从业者，当然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年轻的这个作家啊。那么这样的年轻的一位女性，她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又是有什么样的东西让她完成了蜕变和成长？那么在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些创业者和这些女性朋友们来说，在职场当中她会有给出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和心得的分享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网上直播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里里。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这一部刚刚出炉的畅销书《年轻的战场》的作者冉。

0: 主角商学院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绵绵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上半段时呢，绵绵老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本书啊，他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啊。那么刚刚绵绵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那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主要也是介绍的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哈、啊，是不是？那其实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们也很想来听一听啊，这绵绵老师跟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创业故事啊，这个创业的这个历程。那您也提到了啊，您是作为一个这个从这一个机构的运营者到这个教人运营机构的一个可以说这种导师哈、啊，是不是？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开始是怎么想要就是所做这个运营机构的？上面您提到了，就是好像有一位这个
1: 朋友，
0: 您看到朋友啊，他运营的特别好，然后你就想要就是做这个，当时就做这个机构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具体当时是这个开始就是怎么想要运营机构？因为我是感觉到啊，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在他就是走出校门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啊，可能往往跟自己的这个学习经历啊是比较相关的啊，是不是？您主要也是学习的就是这种管理这方面的，这当时在学校学的是管理这方面的专业吗？
1: 是有学市场营销的。对，其实我为什么想要去创业，也是因为从小，我相信有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的，就是和从小妈妈嘛，就喜欢拿我跟别的小孩去比较。
0: 别人家的孩子。
1: 哎，对，他会说，你看人家那个三楼的小男孩都比你学习好，哎，你天天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会经常这样讲，然后内心的时候就很不服气，虽然表面很服气啊，就是啊妈您说的是，但是我的内心就是。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我比他们都强的，所以就是从小就有一点点那种证明的那种心思，所以一直到后来长大以后也一直其实都是有的。然后直到我2020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女孩子在一起，大家就哎呀坐在一起说，哎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他们就说哎我是做舞蹈的。我就发现我们的一个宿舍里面有两三个人都是做舞蹈的，也是因为在一个学习的场合认识的，然后他也很爱学习，我也很爱学习，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做舞蹈，那我说那我也想跟你一起做，因为我看到他又买了车又买了房，
0: 做得很不错，
1: 给爸爸妈妈还盖了房，哇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证明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哎，那个时候其实做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支持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疫情嘛，然后家里人就觉得说哎呀你看看你爸天天当老板，我也没有借你爸拿回来多少钱，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老爸做生意也失败了，然后我妈呢就是她虽然讲的都是实话，但是会让我们心里很难受，然后我就想那我就自己干，自己干我也要干，然后就自己从身边的朋友去借呀，然后每个一个一个去问呐、然后就拿了一笔资金，然后自己去做这个舞蹈室。其实在做的第一年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老妈说的是真的呀，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当下这个环境人家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哎，但是自己就是不甘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店长，一个老板做得非常的好，比如我们一个月就能做个几万块钱的业绩，人家一个月可以做将近100万的业绩，我说我要跟他去学习，我要去找他学习。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啊，我以为他会说哎呀不欢迎你啊或者怎么样啊，结果人家说哎可以啊，那你想来你就来，我们就从河南提着很多特产，然后就去了他们的门店，飞了1000多公里。哦，去了他们门店的时候我就到他们的前台，然后那个我就说哎我是来找咱们店长了，找咱们老板，然后他说啊放那儿吧，啊在里面，哇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呢，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毕竟是他们的前台嘛，哎他们老板说不定不会这样啊，因为我跟他们老板提前约好的，去了以后没想到哎你懂的，
0: 也是这个样子
1: 对，然后就是他比他那个前台好一点啊，他就说那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那个舞房，你这边转一下吧，我这边要忙一些事情。我们在他的舞房等了他4个小时，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感觉。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就返程了嘛。当我坐在那个出租车上的时候，我就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心里很难受的，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对我们，他如果不希望我们来的话，那他直接在微信上面跟我们说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门店。但是我又转念一想，我说 为什么我要把这种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呢？别人是我们是给人交钱了吗？还是我们能给别人带来利益？我们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认识别人，然后我就来到找到。

0: 人家，然后人家为什么要教我们呢？这就是人性啊。所以在那个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就是那种证明的心理又有了。我说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我也要做给他们看，说哎，苗苗以后也能把自己的舞房做到我们市的第一呀，然后能做到我们省的第一，我要做给他们看，哎，也要让他们来向我学习。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些证明心理的，但是到后来慢慢的，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啊，果然我也是做得越来越好。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发现还有很多和我一样迷茫的很多老板，其实是做不太好的，也是心血来潮去做了一家门店。然后那时候就想，哎，我能不能给这些老板们去做培训，把我的这些经历，我的这些经验，管理团队的经验分享给他们。他们说哎，好像也可以。所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想要做商学院的想法。
1: 其实啊，我相信啊，很多人啊，首先最非常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个门店做得越来越好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窍门？
0: 当然可以了。其实我认为就是想能做得越来越好，其实就是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和执行的一个计划。就是我遇到，就我们那个时候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像这种舞蹈商学院呀，还有这种教培商学院是非常少的，我是找不到这种商学院去学习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去哪里学习？我就去美业，然后去婚纱赛道，其实他们都是有自己商学院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我是没有找到。甚至那时候线上好像都是抖音才刚刚兴起，就什么都不懂。那我就想，我自己想不通，我自己想不明白，我自己又干不明白，我又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我就想，那我就去找外面厉害的老师去学习，哪怕他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那我就去找别的行业的人去学习也可以。所以我每一个月给自己定了一个外出学习的计划，我每一个月都会出去学习5天，然后学完了以后我回来就讲给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听。那个时候我就会拿着话筒跟我们所有的老师讲，我说未来以后我们也会做我们的商学院。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人都不相信，你一个22岁、23岁的小毛丫头，然后其实身边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老师就说哎，我们上好我们的课就好啦，然后我们还做商学院，我们现在做的是很好吗？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但是还是做起来了，
1: 还是做起来了，是不是？那么从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这个做一个机构到教别人做机构啊，那其实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其实虽然说他可能啊都是在教别人，但我总感觉啊这中间是有跨度的，是不是？因为呢一开始你可能比如说教一些具体的这舞蹈，我可以说把它是一个具体的一项技能吧，
0: 哎，是的，
1: 对不对？您可能只需要就是说自己的专业好，或者说你在这个舞蹈方面有这个造诣就可以了，但是是不是就是在最后呢做成这个商学院，就是教别人如何当老板的这个时候，这个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教的就不一样了，由单纯的教这个舞蹈的这种技能变成了教别人一些理念上的这个东西了。
0: 是的，
1: 对，就有点像从教别人就是相当于有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这种转变会难吗？
0: 其实还好，因为你看啊，我们以前就是带团队，然后找我们的客户来我们这边学习舞蹈，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老师管理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销售管理好，然后每个部门比如把我们的流量部给管理好，其实它就形成一个闭环了。其实它就只需要3到4个部门，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是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市场去做一线，所以所有的管理啊，所有的销售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学习，然后自己打磨成我们舞蹈的一整套的一个系统和一整套的一个 SOP 的全流程。那我们从服务客户，然后再到服务老板，他中间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方法复制给他们。
1: 商学院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给这些老板们做了一些心理按摩。
0: 哎，是的，方法它其实就是那些管理方面的、销售上面的和流量上面的，它就这几个板块，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心理。
1: 那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你可以教别人一个方法，其实呢就像我们讲一套公式一样，是吧？这个其实说白了你学会了也就学会了，记在本子上，随时拿起来都可以翻看。但是我觉得反而最难的就是像您说的激起他的这份 这份心力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真的就是这口气，有的时候就硬提不起来，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可能不是说单纯的靠技术或者是靠学习这些就能够具备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激起他们重燃斗志？
1: 一般我会给他们定目标，因为我也是一个目标型选手，就是比如说被陪跑了我们商学院的这些学生啊，我们会先帮他去梳理一下他门店的定位，以及他的组织架构，以及他的流量应该如何去做。做完第一步，我们第二步紧接着就要跟他说，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做业绩的，你既然选择我们了，我们就是要给他定一个目标，而且定的这个目标一定是超过他平时的3倍以上的，我们一定是可以带他拿到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有笃定感。然后我就会给他，比如说他一年一个月搞30万，我就说那这个月我们就搞100万，所以他们就会哇好有干头。我说你想一想，你平时一个月只搞30万，我可以一个月现在就可以带你几天就可以搞你3倍，他们就会觉得太厉害了，那我一定要去干，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0: 嗯，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
1: 目标
0: 在前面之后啊，然后就会，当然啊，有目标这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1: 嗯，
0: 我相信您在这个这培育这些机构的过程当中啊，在给各个机构这个做这个，我可以说得上是一种咨询吧，可以这样理解。
1: 是的。
0: 做这些咨询的时候，那么您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
1: 嗯，
0: 就您看来啊，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是会让这些，就什么样的事情会容易让这些创业者们啊磨掉他们一开始的意志，什么样的这些琐事最令人，或者说您一般遇到的这些这个机构的经营者，他们普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使得他们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1: 嗯，其实他创业时间久了，他会经历很多，比如说啊老师的一些不理解，你很多人嘛，你站在的角度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员工会离职。前两天我给一个老板打电话，他就问我一些关于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说哎呀我今年古典舞老师又离职了，然后我说没关系啊，离职了我们可以再招聘一个嘛，人这么多对吧，只要我们的待遇给好了都是可以的。他说其实我不妨跟你说，我一年的话要换2-3个老师，然后很多的学生都会觉得说啊又换老师了，就感觉是那种学生也不是很认可，然后心理上也提不起来。他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实体行业，不适合做教培行业，就他已经到这种情况。就其实我发现很多的老师已经就是在人上面去耗着，就内心很耗。哎，学生不理解呀，老师又要离职啊。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发现他5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干的时间是差不多的，5-6年的时间他从来都没有学习过。我的课程第一次的线上课是他第一次听我的，第一次来听我。我说你一定要走出来去学习呀，你要看一看外面是用的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发现很难，因为时间太久了走不出来。然后很多老板他就会遇到什么问题，他越不出来学习，然后他就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他又越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出不来，然后就越会被那些耗着的人，不理解他的人去耗着，那他就一直走不出来，他就怀疑自己，甚至他们都已经开课了，过完年已经开课了，他说啊，我现在在家，我没有去到自己的门店，因为我觉得我的状态不好，让老师发现了好像也不太好。我说你都不用去，你在线上一聊天你能感受到他的状态不好，其实就是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创业其实就是这样子。
0: 我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忽然感觉仿佛有很多人其实他未必就像您说的耗在一些小事上，甚至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其实耗在了内耗这件事上。
1: 是的，是会这样子的，这种事情有太多了，包括一些学生，哎，也讲实话，我们做教培行业嘛，然后也会有消不了的卡呀，哎，学生就是跳完了以后，哎呦好累呀，就是哎呀不想坚持了呀。那也有很多比较认可的，就包括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嘛，哎，就是哎呦他不想学了，哎呦是我的什么问题吗，哎他怎么怎么样啊，就自己心里就会想很多那些其实没有的事情，人家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可能来不了了，就是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内耗。
0: 嗯，因为确实这个也能理解，因为教培行业怎么说呢，以我的这种理解和我看到的那种而言。

0: 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压力也很大，一睁眼睛面对的就是房租、水电，然后
1: 人工，对
0: 对对对，可能就是没有进项，相当于每天一睁眼睛都在花钱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每一个学生可能就意味着就是往后他意味着收入也好，包括口碑也好等等很多的东西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可能一个学生啊，就仿佛是一根稻草的这种简单，这种感觉啊，说不定哪一根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是的，是的，确实是。
0: 所以说这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些这个创业老板们来说，就像您说的，鼓足他们的心气儿最重要了哈，是不是？我相信除了这个定目标的这种方式之外啊，这个应该说是能让他们一下子
1: 提起
0: 振奋。关键我想很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1: 如何实现目标，我们会一步一步带他去做。比如我们最近就在带一个老板去做的时候，其实他一年的营业额就是50万，那我们就说这一个月我就让你做到50万的业绩，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所以第一步我们去会给他定他的门店的一个定位，定完门店的定位，我们就会带他做一场活动。正好现在开年来嘛，又是一整套的一个活动，可以开门红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带他，比如说他团队就是5到8个人左右，哎，他带着他这5到8个人，我们会先教他第一步流量应该如何去做，怎么样去做直播，然后怎么样去跟客户去做介绍。我们会把我们这一整套的系统全部手把手的教给他，然后我们会让我们门店的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会给他去赋能，然后他会找到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去学习，他这一整套的流程就全部下来了。所以我们只需要陪跑他一个月的时间，只要这一个月的时间他每一个就是部门的人都学会了以后，他们就会正常的去运行。正常运行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陪伴他，他拿到这50万的结果，他就等到下个月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我们了，然后他自己的心力又提升上来，哇，原来我也是可以的，我也可以做到这样的结果。就是很简单，其实我们跑通了这一套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特别的简单。
0: 听着似乎是很简单，但我相信做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啊，是不是？
1: 当然，
0: 毕竟就像您说的，这也是您在之前自己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啊，都你这么些年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些经验的这个总结啊，是不是？那么我相信啊，当您在完成对一个机构的这个支持，看到他们达到理想的状态之后，那一刹那，是不是这种成就感是非常的强的？
1: 我以前呢，说实话，我以前的时候想做商学院，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爱比较，然后就觉得我要比别人强，因为从小就有那种环境，妈妈老是拿自己跟别人比。后来我发现，哇，他们一个一个拿到结果的时候，我发现比我自己还开心，比我自己拿到结果还开心。就是他们说，哦，我又突破了多少业绩，我们团队又比较稳定啊，然后又拿到了什么样的成绩啊，哇，我是无比的开心的。
0: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相信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就感，这个累积起来，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绩累积起来，相信啊，这会是应该说能有这样的成绩，说明这条路它是 OK 的，而且是对的，甚至于说是成功的哈，是不是？那么其实说起来啊，就像这个您在之前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这个染主角，是不是？
1: 对。
0: 您的这个舞蹈机构也好，包括这个商学院也好，都以这样的名字命名。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
1: 其实我发现我在做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啊，很多人都说舞蹈可以让女孩子变得更自信，变得更美丽，变得更漂亮，我非常的认同。但是在这个做舞蹈的过程中，我刚开始接触我们的这些学生客户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来到我们的门店，白白净净的，身高也很高，甚至有很多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也来到我们的门店。然后我就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我就夸他们，我说，哇，宝贝，你长得好漂亮啊，你长这么好看，你知道吗？我就在给他开玩笑。然后他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发现他们好像当他们讲没有的时候还是这种啊，没有没有，就是我感觉他们是骨子里面不是很自信的。所以我在那一刻，其实我们的舞蹈啊，我们在做舞蹈的时候，我其实就不仅仅教大家舞蹈，我平时出去学习的时候，我会教一些沙龙课程，然后我就回去免费教给他们听。哎，女性啊，如何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可以从骨子里变得更自信。其实有很多的自信也是从小有很多人说，哎， 可能被打击过呀，可能会被比较过呀，可能发生了某一些事情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女孩子可以成为自己的人。

0: 人生主角，所以我就叫燃主角，燃烧自己内心的那把火。因为我发现，我就相信有所有的人都想做自己的主角，谁想去做别人的配角呢？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理念想要传递给我的学生们，然后我就把它给起名了燃主角，所以这个品牌也是我们自己起的。
1: 嗯，听起来就很燃的这么一个名字啊，是不是？
0: 嗯，
1: 那么说起来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在听完了您刚刚所谈到的您的一些这个经历，不论是写书的还是说创业的这个经历，还有包括像是在在今后啊读过了您的这本书啊之后，相信一定也会找到内心当中燃烧的这一个自己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也即将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那最后其实我也很想听听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愿意听听，就是对于这边女性朋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经验方面的一些指点吧。
0: 我认为我们想去做任何事情就去做。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可以从一个大学生，然后到创业，然后再到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包括如何从一个门店的老板，然后转型成为一个商学院的讲师，然后再到后来出了自己的图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受到过很多的不理解呀，但是我一直都目标比较坚定，我认为我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我们不要怕失败，我们也不要去听身边的这些声音，他们可能是为了我们好，但是我们也人生不过三万多天，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就对了，尤其是我们女孩子。
1: 好的，那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也差不多就准备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美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带来这样非常轻松，但是呢却让人觉得说非常有意义的一番分享啊，也期待着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这个燃的自己。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宁，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节目。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3: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3: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这首作品以经典的歌剧旋律为基底，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这首歌堪称是港式爵士的典范，来自张学友。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经典的旋律重新的编配，再搭配上蔡淳佳清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森林它一丛丛，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陈洁仪把这首歌曲处理得克制又浓烈，爵士的编曲也是烘托出了深情的氛围。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每一句都是直抵人心，这也是属于深夜里最动人的情感倾诉。拥抱当下美好，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好好生活。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戴佩妮的《好好的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0: 邂逅就在这里，
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2: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

0: 为你排忧解难。
1: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2: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 Let's go。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是问强哥，说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

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关注到的一款新车猛龙的 Plus， 到底这车加了啥哈？如今很多人在选这个硬派 SUV 的时候啊，其实已经不再纠结能不能走烂路，而是想要既保证性能体验，又能够兼顾日常代步。所以他们在选车的时候呢，会格外的关注这车的空间够不够大，用起来舒不舒服，能不能既满足代步的经济性，又能够保证动力和通过性，既要满足自己，也要兼顾家庭。而最近体验的哈佛猛龙的 Plus 这台车其实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有很多人会想啊，这车相比之前的猛龙还有猛龙的 PHEV 是不是加点尺寸还有配置呢？实际开下来发现啊，这台车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啊。第一个问题，够舒服吗？那对于这种硬派风格的 SUV 啊，再怎么讲四驱讲越野，但大家真正决定买不买它，还是看有没有足够的舒适度。毕竟不可能天天去走烂路，还要能够更好的来满足日常的代步。而猛龙的 Plus 啊，这点到底做得怎么样呢？就比如说车子的前排啊，整体风格虽然看起来还是很硬派，但配置一点都不含糊，像是自带液晶仪表，还有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这些都是安排到位，整体功能足够丰富，操作起来也有很好的流畅度。并且呢，哈佛猛龙的 Plus 主副驾的座椅配置也不低，不仅都有通风、加热、按摩，副驾还有腿托，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短途不烦长途不累，主打一个舒适度。投影音响呢也是没有缺席，出门的时候呢，主驾听导航，副驾听歌，家人在后排休息，彼此之间都能够互不打扰哈，各有各的空间。我的心

说到啊，其实细节也很重要啊，就是在细节上面，副驾的手套箱上面有一个置物槽，还配备了和自家高端车型 V9X 类似的门板的无线充电，手机没电了直接放在上面啊，非常的方便。这些配置放在车里啊，也许平时不太会用啊，但是想用的时候就有，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至于后排啊，我觉得可能更不是问题啊，特别是二排的座椅的乘坐感受确实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不是那种纯软的设定啊，而是有一个一定的支撑性，短途乘坐也许会觉得一般，但跑长途的时候啊，这种设定就能够久坐不累，不至于一个人长途跑下来人陷在座位里面起不来。而且这个车呢，像是副驾靠背的小桌板啊，冷暖的冰箱，还有门板、杯架、绑带等等，都是没有缺席的。出去游玩的时候呢，后排乘客在车里吹吹空调，吃吃零食，喝喝饮料，还是非常享受的。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车够大吗？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空间到底够大吗？实际上现在这个级别的 SUV 啊，空间表现都不差，但是这个车的空间我觉得是在够大的基础上给到了更多的实用性。一方面呢它的轴距是做到了2850毫米，本身尺寸就不小，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呢，头部还有腿部的空间呢是依旧的充裕，并且呢这车的二排的地台也是比较平的，哪怕车里坐满五个人的同时也不用纠结谁坐在中间的问题啊。另一个方面呢，很多人关心的储物问题啊，觉得也是不用担心的，毕竟它的后备箱的起步就有669升，放倒以后呢有1691升，而且整个空间呢几乎是纯品，不管是拉点大件的物品，还是平时上班在车里午睡啊，这个空间都能够说是绰绰有余啊，并且在这个车的后门板上面还做了一个网兜的储物的一个设计，小挂钩也都给安排上了，这种细节呢其实也是彰显功力的地方，就是既不浪费哪怕一点点的空间，还能够给到更好的一个储物的体验。说得更直白一点啊，就是这台车啊，既能够让你装得了诗和远方，也能够装得下柴米油盐。所以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开起来到底怎么样。

到底开起来会怎么样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现在的新能源 SUV 啊，差的从来都不是动力，而是你开它出门的自信。这种自信怎么来？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动力强，能耗低，可油可电，没焦虑，还有足够的通过性。像这台哈，给人的感觉也很直接，它不是单纯的让你在城市当中开得够省、够舒服哈，还能够让你有底气去走烂路。就比如说像第二代的 HI4 的四驱系统，不仅动力充裕，还自带的是 44.7 度的电池啊，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55公里，平时代步啊用纯电也是够省钱，长途出行用混动更省心，没有续航的焦虑。并且呢，这车还带阻尼的预瞄系统的电控的减震器，可以提前的判断路况，然后去调整悬架啊，这样跑高速的时候呢更稳定，平时碰到需要压井盖、过减速带之类的情况，它也能够很好的过滤掉震动啊，让车子更稳，人坐着也更舒服。另一方面呢，哈弗猛龙 PLUS 的通过性也不差，离地间隙221毫米，接近角25度，离去角32度，还有580毫米的一个涉水的深度，再加上蠕行的模式、转向辅助、坦克的转弯等等功能，以及后桥电控机械牙嵌式的差速锁等等配置。你别说平时上个马路牙子之类的，那都是小意思，就算是遇到非铺砖的路面，这车也能够足够的给到你底气，直接一脚油门给趟过去。

还有很多朋友关注到的就是智驾的辅助系统啊，那配上的这个叫做 Coffee Point 3的辅助驾驶系统，用激光雷达再加上视觉方案，配合算力200 TOPS 的 Orin XY 的一个芯片，以及端到端的驾驶辅助的大模型，整体的配置够给力，用起来也有足够的稳定性，实际开下来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跑高速，它的表现都不错，不仅几乎不需要接管，甚至有些情况还表现得特别聪明啊！像在路上开的时候，有一段是双向单车道，结果有大车停在路边占了整股车道，本来还以为他会卡在那边，结果直接的做出了判断，自己绕过去了，可以说是开着省心，用着也是挺放心的啊。当然安全性那就是更不用说了。最开始看到这台车的时候，心里其实有点怀疑啊，因为这种什么都想要的车经常是哪里哪里都做的一般，实际开完之后呢，发现这台车做的还是很明确的，就是真正把你啊会用到的地方尽量的都做到位，这也是一直秉持的这种观点啊，也是很多的新能源 SUV 而不是拿电车去做越野，而是给越野加了电啊。所以如果你想要买一台既满足家用又刚需的，又满足自己的个性化体验的用车，那确实是可以考虑的一款车型。

再来看一下横面说平民版的路虎卫士嘛，不错哈。还有没入手中说这个全屏多角度的360度的影像羡慕了，二代骁龙的 MAX 的360度的小角度又单一。好，看一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哪一款新车，都可以发送你的问题，或者是有关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8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半段我们一起来聊一款新车星途的 EX7， 同样是大五组的新能源 SUV， 到底这个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的大五座的新能源 SUV 其实同质化是有点严重的，大家都是配置高、空间大、动力不错，还有足够的智能化，结果你买哪台车都没什么过错，可是心里啊总觉得错过了什么。但是这次啊试驾这款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啊，并不是某一项特别突出，而是在日常当中会用到的功能、配置、体验等等方面啊，都会给多一点啊。第一个就是空间够大嘛。

现如今到了这个级别啊，各家的 SUV 的空间都很大，都是彼此之间的体验还是有不小的一些差异的。换句话说，这台车不仅要能装，还要会装，哈哈。而且像这款车型的本身尺寸就不小啊，车长接近5米，轴距接近3米，这些数据放在这儿啊，你看一眼就知道它的车内空间就不会小。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之后呢，在后排的头部还有腿部空间呢依然是非常充裕，并且呢它的二排的靠背的角度、座椅的软硬度等等做的也都很不错。加上这台车还有容器9.2升，支持-18度到50度调节的小冰箱，整体的车内舒适体验啊，觉得还是可以给到好评的。不过要是星途 EX7 只做到这些，显然没有办法满足大家对于大五座 SUV 的一个期待了，对不对？因为空间大只是基本功，空间的灵活度才能够让人体验升级的地方。到底灵活度怎么来体验呢？就比如说双大床的模式，前后排都是可以放倒的，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休息的这个空间，实际的躺在车里感受一下确实挺舒服的啊。平时上下班啊，上班的时候咱们需要午休，对不对？那或者是带着家人出门露营，这个地方啊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包括它的储物空间，觉得也是花了心思去进行设计的啊。那因为这台车不仅后备箱做到了688升，二排放倒之后呢还有1835升，它还有一个90升的一个地毯下层的一个盒啊，以及一个32升的下沉的储物区，像是一些不常用但是必须带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啊，不会占用平时常用的空间，这样也就能够有更灵活的装载的体验了。

下一个问题啊，星途 EX7 的车够精致吗？哈哈，以前大家去买车啊，对内饰的关注主要还是看用料够不够贵啊，有没有实木、真皮、铝合金等等。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其实不只看材质，还看品质。而星途的 EX7 的座舱设计思路啊，则是啊，既给你好料，也给你不错的品质感。一方面呢，车里面的这个硬件配置确实还是够可以的，像是 NAPA 的真皮啊、软包的覆盖等等，眼睛能够看到、手能够摸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软的。还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也没有缺席。256色的氛围灯、2880瓦的23个喇叭的音响等等，这些全部都给配齐了。光看配置，其实就能够感觉到它有没有下本。

到底够精致吗？我们刚才说到了好的材料啊，包括一些硬件的配置确实很 OK， 另一方面就是它的软实力啊，先不说它保留了足够的这个实体的按键，实际上这一点啊很加分啊，就说它的这套的智能座舱除了自带的 8295P 的芯片，30英寸的双联屏的车机，24英寸的 HUD 的之外，关键还是内置的功能还有 UI 的设计，确实能够给到不少的新体验。比如说 AI 的语音控制，以前和车机对话一般都是具体命令，而星途的 EX7 则是理解你的语义，像是你说我饿了之类的，它会就给你找到附近吃饭的地方，然后问你选哪个。再比如说车子内置的养鱼的小游戏，你说这东西是刚需吗？觉得并不是啊，但是就是挺好玩的，能够给到不少的情绪价值。当然呢，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 UI 的设计啊。之所以印象深刻，倒不是它的液态的玻璃效果啊，而是这车在开启全景影像的时候啊，会有一个能变形的一个框，哎，把车子的范围画出来，如果识别到附近有障碍物，还会根据到障碍物的距离让这个框既变色啊也变形，这样能够直观的去判断这个距离啊，是不是？并且在你用泊车辅助成功泊车之后，它还会放礼花，情绪价值还是给的很充足的，对不对？现在大家都说啊，为情绪价值买单，做有情绪价值的这些生意啊，会非常非常的火。所以下一个问题，星途 EX7 开起来怎么样？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到底开起来会怎么样呢？对于大多数人买 SUV 的家庭来说啊，其实啊，对于一台车的动力表现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因为是家用嘛，对不对？只要代步够省，长途够稳，超车有劲儿就可以了。哎，那到底它的表现怎么样？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用这台的这个增程的四驱版，综合功率377千瓦，峰值扭矩642牛米，百公里加速4.9秒，还有7种的驾驶模式。支持0到100的智能扭矩分配，说白了，既能跑得快，还能跑得稳，就算是走走烂路也不用担心通过性。实际在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啊，不管是城市代步还是高速路，它的动力输出都是随踩随到，而且整台车的底盘表现也是非常的实在，就算是超车后快速变道，也不会有那种发飘乱晃的感觉。毕竟它自带的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挂，还有 CDC 的电磁减震、空悬，以及制动距离33米几的一个 EMB 线的一个控制的制动系统啊 ，EMB 线控制的动系统啊，这些硬件摆在这儿呢，再加上星途的底盘调教的经验，整台开起来会感觉很有信心，而且像开的是这个增程的四驱版。不仅有自带将近40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最多203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能够突破1500公里，百公里亏电油耗也就是5.8升。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方便充电，需要去烧油跑啊，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包括，这个叫做用油的成本啊。

还有很多人非常关心的这个智驾的辅助系统啊，这台车也配备了猎鹰700的系统，自带一段式的端到端大模型的智驾方案，还用了 Orin SY 的一个芯片，激光雷达和27个传感器。实际用下来，哪怕是在车流较多道路偏窄的老城区，它的智驾辅助系统表现的依然很稳定，更不用说跑高速之类的场景，对它来说也是小菜一碟。需要做的事就是握好方向盘，准备接管就可以了，可以说是轻松省心，能减轻不少日常开车时候的压力。

那最后的总结到底是什么呢？说到底啊，它并不是一种很一眼惊艳的车，而是把日常的体验啊，叫做再多做一步，或者是做得更好一点的车。也许你刚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平淡，但只要开完一圈

说不定就会觉得这车还挺对。所以假如你想要让自己开得舒服，又希望家人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那这台车也是可以体验一下哦。我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CD 哈说，大连屏阻扰副驾气囊能按曲线爆发吗？

小飞说啊，就是刚才听完节目有去搜了一下啊，这个后排在后排的出风口中央驾驶台这个位置哈，还有一个小冰箱的，这个也是挺不错的哈，日常放一些饮料，无论是冬天夏天还是蛮好用的，还有一些这个无线充电啊，这些还是蛮不错的，包括这个屏幕啊，主驾的这个小屏幕还看起来也是有点意思的。啊，露露她说啊，像这个主屏还有副驾屏啊，这个也是挺不错的，整个看起来很像一体哈，用起来也独立啊，挺好。

乡下的周说，跟我老婆跟我说想换电车了，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油价太高，第二是坐朋友的这个车觉得自驾在城市拥堵的时候很轻松。他说我跟他说我们目前不适合换电车，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一年四五千公里开得太少，换电车不划算，等孩子上幼儿园再找工作，看新工作地点，如果新工作离得远再看，第二就是换车要加钱。有道理啊，你这个还是比较明智的，确实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做过核算啊，如果在八千公里以上换车可能还比较有意义啊，如果开的特别少那真的不太建议啊，本身一年就开的比较少，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大概从2024年10月份到现在才开不到10000公里，而且发现了轮胎有开裂的这种情况哈，主要的时间确实还是放得太久了，都在那儿放着，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把油加满，把车洗好，来开过来我帮你开。啊，小念说电池本身就有日历的损耗，每年公里数少的真心不太建议买电车，而且现在电车的价格也都不便宜，反而油车的价格更便宜了，所以就看哎，你的需求是什么，日常都在哪里用车，这个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说的是问强哥，说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0: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二集。
1: 夫人。
2: 哎，老爷回来了。
1: 啊，夫人，我回京休假这段日子，家里和沙场可好？
2: 把衣服给我。
1: 啊。
2: 哎，老爷呢？静夫先生来了好几。

0: 基础厂房刚建好，沙场就没钱了。
1: 哎，我临行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都已安排妥当，让知州汪树堂暂借库银嘛。怎么？
0: 可别提那个汪树堂了，据说他偷偷把库银放了高利贷，还跟百姓放话，说要每家每户都要拿钱集资投大生沙场，凡有不投者，严惩不贷。现在通州百姓是怨声载道，都说你呀，搜刮民财，给自己创办产业。
1: 哼，还设计了一出
2: 疑惑江东之计，
1: 真让他费尽了心思。
0: 哎呀，老爷，您这是气糊涂了吧？还能笑得出来？还有呢？这汪树堂的师爷私下鼓动了百位举人秀才，要与你当面对质。
3: 张大人，我是举人黄广利，请你出来。
4: 张俭，跟我们去明伦堂一辩。
5: 敢吗？
6: 敢吗？敢吗？
5: 出来，
6: 跟我一辩。
1: 诸位举人秀才，你们皆为有功名在身之人，怎么能听信小人所蛊惑呢？
7: 哼，花言巧语，甭想蒙混过去。今天我等就是要你关闭大生沙场，免得你搜刮民脂民膏。
8: 对啊，就是赶紧关闭吧，快收起你的嘴脸吧。
1: 诸位，知道为何我要建沙场创实业吗？
7: 那还用问，无利不起早。哼，为了银子呗。
9: 就是啊，
10: 无利不起早，
9: 别正人君子。
1: 错，
10: 伪君子。
1: 大错而特错，想必马关条约诸位都清楚。4年前我深感此条约是西方列强对我们的欺辱和侵略，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强烈地刺激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思前想后，唯有实业才能救国，让国人觉醒，不再受洋人压迫、欺诈、剥削。只有国家兴旺，方能不惧外敌。我们把棉花低价卖给西方列强，他们纺了纱再高价卖给我们，这样一来，就好像我们用自己的血肉喂饱了一只老虎。而老虎呢，早晚会把我们给吃掉啊。我们怎么能坐以待毙？
11: 张俭说的有些道理啊。
12: 看来我们有点冲动了。
1: 我筹建沙场历时4年，为筹谷集资的甘苦不能与人道也。现在沙场开机出沙指日可待，但尚缺部分运营资金。我曾向汪知州提议借款，也就是将部分资金存入沙场，为着能顺利开工。这实属万般无奈之举，望各位谅解。
8: 大家莫要听信于他，他居心不良，动用周款为的是购私产，你说这是为何？
10: 对呀，
13: 对呀，
10: 这是为何？
13: 这是为何？
10: 说呀。
7: 再说了，你办厂4年，这烟囱虽高，何时冒烟呢？引擎虽动，何时出沙呀？公款被你挪用，这就如同肉包子打狗，
8: 有去无回。
14: 是啊，你拿什么还人家公款？
8: 还有，你说洋人竟欺辱我们，要我们不做洋奴，可你为什么还买洋人的机器？你办一个沙场就能救国了？可笑！
7: 就是，你洋人的机器一开，纺织作坊无沙可纺，无饭可吃，你好险恶，好狠心呐！
10: 是啊，
1: 如今洋货充斥市场，这便是列强对我经济侵略的铁证。只有用我们民族工业产品来跟洋货抗衡，要做得好，更便宜，方有出路。这位仁兄啊，你说我们用了带洋字的东西就是洋奴的话，恐怕你就无法活在这世上了。你看看自己的穿戴，眼镜 怀表，抽烟用的是不是洋火？
7: 你
1: 说我办厂与民争利，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沙场办成之后需要大量劳力，四乡八镇乡民皆可到厂里务工，这样生计糊口不但不成问题，还能提高生活质量。这争利实为替乡里争取利益。
14: 如此说来也不无道理。
1: 诸位啊，学识再高一定要明辨是非。我也曾倾其半生研习八股文，可如此应试教育对兴国安邦用处甚微。
14: 敢问除此教育还有何种啊？
1: 活学活用的新式教育乃是今后的教育出路。我计划待实业创建大有成效之后，大力创办新式教育。
7: 好，那我等拭目以待，看你这沙场何时能够开工纺纱。
1: 虽困难重重，但我敢在此断言，沙场开工，指日可待。

0: 张謇先生用毕生精力在实践中探寻父教育母实业的报国之路。就如他所说的，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正是多难之秋，各种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先不说推行新式教育能不能被接受，现实问题是，兴办学校的资金要等到大生沙场全面竣工，正式投产，得到预想的收益后，才敢把兴建学校的事摆在日程上。可大生沙场此时正面临着亟待解决运营资金的大难题。
1: 哎，据我所知，大生沙场能够投产，是张謇先生有足够的魄力才达成的。
2: 这企业运营中啊，最怕的就是资金链中断。那张謇先生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当时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很多，认定大生沙场不可能开工生产，官吏还从中发难，设置了许多障碍。一时间，张謇先生处于进无寸源、退且万岁的尴尬境地。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亲自前往上海找实业家盛宣怀催款。

0: 本想倾一己之力解乡民于苦难，替灾难的国家做二三事，何故四处碰壁，苍天你何为？
1: 季直，
2: 季直啊，可算找到你了，你怎么跑到黄浦江边来了？江风大，快随我回客栈，快。
0: 景父兄，盛宣怀甩手不管了，他那25万也没能兑现。
2: 哎，办个实业真难，难于上青天。
0: 看来流言中场聪虽高，引擎虽动，仍不能出沙，要成为现实了。我有心救国，却无力回天。
2: 季直啊，建沙场以来你最为坚韧乐观，遇到了多少困难你不都一一解开了？远的不说，就说明伦堂舌战百位举人秀才，那压力多大，你都能泰然自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得众举人秀才如梦方醒。可如今你怎么如此消沉了啊？你难道忘记了自己说过实业见成效后兴办教育了吗？
0: 兴办教育，唉，苦难中的国人只有提高教育才能强国，可如今捉襟见肘，根本没有运营资金，如何来铲沙，更何谈教育？哎，啊，景福兄，
2: 嗯，
0: 你看那货轮运的是什么？
2: 是棉花呀。
0: 棉花，哎呀，我们有运营资金了
2: 啊！有资金了，
0: 把之前收购的那些价值8万两的棉花运来上海变卖，应付各项紧急开支，只留下用于开车试产的一小部分棉花，然后我们以滚雪球的方式来经营生产，
2: 进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
0: 好啊，
2: 这才是我认识的季直嘛。虽有破釜沉舟的悲怆意味，可值得一试。
0: 走，说干就干。
2: 好。

0: 受到国民的强烈抵制。号外号外，空中大圣沙场，欢喜欢鸣声。
1: 吉直啊，你看，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2: 敬父兄。这才秦杰迈出了第一步。

0: 幸福兄啊，盈余多少啊？
1: 瞧把你急的，你看盈余是这个数。
0: 哎呀，太好了，幸福兄啊，不枉我们一直以来为大生沙场筹划与奔波，今日终见其效啊。嘿，
1: 你不是经常激励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怎么今日满足于此啦？嘿嘿，这可不像你的性格。哎，你是不是又在筹划什么？
0: 知我者敬夫兄也。大生沙场依然稳步发展，盈余可以借我创办一所师范学校。
2: 我不同意。
3: 是，你好好的厂不办，搞什么教育嘛？
2: 季直兄啊，恕我直言，沙场虽然有盈余，可正值产销两旺之际，挪用大笔资金来建校，实在不妥。
0: 是啊，一山，我已然想好要留够流动资金。
2: 哎呀，凡事要往最坏的方向设想一下，万一资金周转不开，是你建校停工还是沙场停业呀？
4: 对呀，沙场
5: 不停业就麻烦了。
2: 季直兄，你听我一句，沙场来之不易，这可是你与诸位付出了万般辛苦才得来的。哎，我再说一句不中听的实话，对于不盈利的教育事业，股东们毫无兴趣，是吧，诸位啊？
0: 诸位，办学虽不盈利，但它意义重大。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啊，诸位。从切身利益来讲，有助于区域繁荣。啊，拿沙场来说，诸位或许都曾听闻，英国制造的纺织机器，当时运到沙场时，搜罗了附近多少能工巧匠，啊，上海也请来一位，都没有办法原样修复。当时我就想，偌大个国家，竟无这类技术人才，可悲，可叹呐！欲学其实，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语；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道。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
2: 这等国家大事本应官家谋划，凭你一己之力恐怕是竹篮打水。岂止还是实际些吧。
6: 是啊，
7: 我同意刘兄的说法，
8: 可以。是啊，
0: 诸位，容我。
9: 好消息，好消息，老爷，电报。
0: 天佑，谁来的？
9: 哦，上海棉行邱老板、夏老板，江宁花布行、杭州布衣棉行都要咱们魁星牌，给加一倍的货。
10: 对呀，好消息呀、啊！
11: 这是好，
10: 确实是个好消息呀、啊！
2: 是啊，好了好了，敬夫，莫要高兴得太早。
1: 怎么，
2: 订货加量虽好，可沙场现阶段原料难以供应得上，销路虽然扩大了，但产量因原料不足，造成产与销不平衡，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1: 嗯，
2: 至于其他事情，暂且不要过多花心思费力气去考虑了。
7: 对呀、啊、对对、啊、最重要的是产量问题。
2: 是
12: 有道理。
0: 你吧，暂且把建校办学一事搁置一旁。
2: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嗯，哎，季直学坏了还会讲条件喽啊。好，我等洗耳恭听。
0: 我若解决了产销不平衡问题，诸位可要鼎力支持我建校办学一事。
2: 好。
0: 产销，产销，产是内部能量，销是外部市场。如何平衡，形成合力？产销，
4: 气质在嘀咕什么呢？
9: 哎呀，三哥，敬父兄，哎，快进来，
1: 来来，好好快进来。
9: 三哥，
4: 哎，
9: 何时从江西回来的？
4: 哦，昨晚刚刚到家，这不，敬父就把我拉来了。
9: 哦，
4: 听说你为沙场原料不足之事，已经2天没走出书房了。
0: 哎呀，自我论证了2天。毫无头绪，
1: 季直，是你的想法太多，缠缚住了你的思路。
4: 哎，季直啊，你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呢？
0: 追根溯源，沙场产沙原料基地乃为生命线，势必要开垦原料种植基地。可是，需要很大一片闲置地。
4: 哦。哎，吉之啊，还曾记得之前我陪你在通海办团练的时候
0: 啊？
9: 哦，那片荒滩。对呀。哎，走，二位兄长随我一同看看去。
1: 好，
4: 走。

0: 田至少在1000万亩以上。
1: 1000万亩？
0: 嗯，
1: 嘿，那垦荒得需要多少劳力呀？投入自然不小啊。
0: 哎，景福兄，我等依然沿用当初大生沙场生产之方法，滚雪球，逐渐扩大垦荒范围吗？
1: 哼哼，怕是你又要与诸位董事舌战一番了。
0: 锦福兄啊，就算让我挨个去求股东都行啊。你可知，在筹集大生沙场之际，我往返于通州、上海，看到那些拉洋车、推小车、卖苦力之人，十之八九皆是海门或崇明人，他们生活极其困苦，到上海谋生最根本原因你知为何吗？
1: 为何？
0: 无田可种啊。迫于生计，他们才背井离乡。倘若有田可种，谁会前往别处营生？我今日设想开辟垦荒棉田100万亩，创建通海垦牧公司，以每家农户领田20亩，可供给50000户之垦种，以每户5口计，可供25万人之生活呀。这等利民之事业，我等有血气和责任之人必须做。
2: 好，吉直啊，三哥支持你。
1: 哎，吉直，不是我泼冷水，你们看啊，那边还有那边，满眼的盐碱地，寸草不生，那开垦出来又有何用？
0: 这倘若能谋求治理盐碱之法，那就迎刃而解了。
1: 哎呀，上哪里能寻到这样的高人呢？还是回去另寻他法吧。走吧。
0: 不，放弃这些荒田实在可惜，我们不妨四处寻找一下能治理盐碱的高人。
1: 哼，这等高人若能寻到，我沈静夫甘愿亲自当轿夫把他抬来。
3: 吉直，静夫，哎，刚才的话提醒了我，记得我赴任江西东乡知县，临行前有人子楚替我饯行，曾提到过他的邻居是位治田高人，人称田状元。他或许有办法。
1: 治田的田状元？
3: 哎，
0: 三哥，快带我去田状元家拜访。
2: 走走走。
0: 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二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

0: 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丝绸，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6:06，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孩子大了，作为父母的朋友圈里就比较少看到晒娃了呢？为什么想会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因为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位宝妈说，利用假期整理朋友圈的相册，翻到了6-7年前的动态，瞬间心生感慨。那时候的朋友圈像一本密密麻麻的育儿日记，孩子第一次蹒跚学步，出门游玩的搞笑瞬间，哪怕只是一张模糊的随手抓拍，我都会认真配上文案，欢喜地分享出去。那时候身边的其他宝妈都是如此，朋友圈清一色都是软萌可爱的小 baby， 大家互相

点赞、感慨，分享育儿的喜悦和心得。仿佛晒娃是每个父母最理所当然的热爱。如今在翻开一众宝妈好友的朋友圈，画风早已翻天覆地，曾经刷屏的可爱萌娃尽数消失。有人调侃说，所有父母的晒娃热情都会随着孩子长大自动清零。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仔细想想还是有因可循的。那么收音机前的您是否也是这样的状态呢？随着孩子越来越长大，你也越来越少在朋友圈晒娃了呢？欢迎大伙儿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育儿。您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啦。

一个原因，学业压力增大，少了动态可爱。闺蜜宁宁曾经是朋友圈顶级的晒娃狂魔，她的女儿朵朵软糯的脸庞，奶声奶气的叫唤，随意的涂鸦，憨态可掬的动作，街边遛娃逛公园的照片视频数不胜数，每条文案她都用心设计，满是骄傲与温柔。可是自从孩子上小学之后呢，他的朋友圈彻底停止了晒娃。我曾经好奇地询问他原因，他无奈地感慨，孩子白天上课，晚上写作业，周末被特长班辅导班给填满，不学吧又怕他落在同学的后面，长大了埋怨我，而我呢，白天上班，晚上辅导作业，周末在接送他学习的路上奔波，这样的日常单调又辛苦，找不到值得分享的内容了，主要呢也没那个心情了。仔细想想确实如此，心理学中有一个积极情绪延伸理论，指的是积极愉悦的体验会让人产生分享欲，而持续的压力疲惫与负面情绪会大幅度降低人的表达和分享欲望。学龄后的孩子成长的主旋律不再是卖萌可爱，而是努力拼搏。孩子每天伏案学习，会因为不会做题焦虑落泪，也会因为考试失利情绪低落，脸上褪去了孩童的稚气与笑脸，多了疲惫和压力。父母眼里看见更多的不再是软萌可爱的小朋友，而是负重成长的学生。朋友圈晒娃的减少，本质上是孩子无忧无虑的童年悄然落幕了。

第二个原因关乎孩子安全，不能随意公开。很多新手父母晒娃，仅仅是出于记录生活、分享喜悦的本心，单纯想留存孩子的成长点滴，从未想过隐藏风险。可是随着阅历增长，渐渐发现朋友圈看似私密温馨，实则是公开的社交场，随手一张照片都可能暗藏隐患。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一位妈妈常年在朋友圈晒孩子的日常，会出现学校、班级、日常出行路线、上下学时间等等。时间长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上的好友，竟然通过他的朋友圈拼凑出孩子的全部信息，还蹲守在孩子放学路上，险些将孩子带走。万幸那天他提前在校门口等着接孩子，才避免了悲剧发生。之后这位妈妈删除了朋友圈所有孩子的照片、视频，再也不随意晒娃了。接受采访时她仍然心有余悸，说原来以为只是日常分享，没想到赤裸裸暴露了孩子的信息，给孩子的安全埋下隐患。大部分父母晒娃时只看到身边人善意的点赞祝福，默认所有人都是心怀善意的亲友，忽略了网络社交的复杂性，没有看见潜藏的危险。一书说，成年人的世界，谨慎是最大的智慧。朋友圈鱼龙混杂，同事、熟人、陌生人交织，我们永远无法揣测他人的心思。孩子年幼，不能全力保护好自己，父母便是孩子的保护伞。不再随意晒娃，不是吝啬分享，而是学会了低调守护，用无声的谨慎护住孩子平安顺遂成长。

么第三个原因，孩子自有尊严，不可任意曝光。很多父母觉得孩子年纪还小，不懂得要好，可以被随意的记录或者调侃。但事实上，无论年龄大小，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尊心。孩子长大的过程就是自我意识不断觉醒，渴望被尊重的过程。曾经看过一档亲子观察节目，一位妈妈未经同意将儿子因愿望没有被满足而发脾气的视频片段分享到了朋友圈，本意呢是记录成长，却引发了儿子的激烈反抗。已经读四年级的男孩对着镜头大喊：你有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这是我的丢脸时刻。这个片段引发了广泛讨论，不少孩子留言表示共鸣。妈妈发我睡觉流口水的照片，一个同学从他妈妈朋友圈看到了，拿来制作了表情包，还在同学之间传，我真是没脸见人了。获奖照片可以发，但能不能别发我练琴时发脾气砸琴谱的样子，那不是我本意呀。家庭聚会时，父母会把我婴儿时的光

屁股照给大家看，我恨不得钻到地缝里。你看，这些留言的背后呢，是一个个正在成长的自我。很多时候，父母晒的是搞笑瞬间，消耗的却是孩子的体面。心理学上的自我认同理论指出，孩子8岁以后，自我认知快速成型，极其在意他人的评价，极度渴望被尊重。父母无底线的公开晒娃，曝光孩子的短板与窘迫，会严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让孩子产生自卑、敏感、自我否定的心理，把孩子的一切公之于众，供人观赏点赞，不是爱意满满，而是赤裸裸的伤害。而懂得克制，守护孩子的隐私，尊重孩子的情绪，保全孩子的尊严，才是父母送给孩子最珍贵的成长礼物。所以务必看见那个逐渐独立的灵魂，并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小心翼翼地守护他的尊严。

第四个原因，重新回归自身，眼里不只有娃。有句话说，很多人成了父母之后，最先弄丢的是自己，妈妈尤其如此。确实，自从孩子降生，生活的重心彻底偏移，朋友圈、情绪、时间全部围绕孩子运转。可孩子毕竟不是父母生活的全部，清醒的父母会在孩子慢慢长大时重回自己的阵地。看到网友栗子的分享，他说结婚生子后的前五年，他的生活完全被孩子填满，没有爱好，没有社交，没有自我，聊天话题永远是育儿，朋友圈全部是孩子的点滴，所有人对他的标签只有某某某妈妈。好在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栗子积极改变，将生活重心转移，他不再频繁晒娃，开始重拾健身、读书、旅行等爱好，朋友圈里不再只有孩子，更多的是自己的热爱和成长，有时是一盆含苞待放的栀子花，有时是刚看到的一本好书。他说了一句很通透的话，孩子慢慢长大，不再时刻需要父母贴身陪伴，我也终于明白，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孩子的妈妈。为人父母最忌讳的就是把人生所有的期待、所有的乐趣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因为孩子终会长大，终会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父母不该只围着孩子原地打转，更应该在陪伴之余找回自我，丰盈自我。正如杨绛先生所说的，父母最好的状态是安顿好自己，温柔滋养孩子。好的亲子关系不是父母全然依附孩子，而是彼此独立，各自成长。朋友圈不再晒娃，不是疏于陪伴，而是父母的自我觉醒，放下对孩子的过度捆绑，重新回归自己的人生，才是明智之举。

不晒滑也是父母与孩子之间最好的边界感。孩子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小秘密、小情绪和小骄傲，父母不再随意曝光孩子的生活，而是尊重孩子的意愿，守护孩子的自尊，不把孩子的窘迫当趣事，不把孩子的隐私当谈资。这种克制的爱让孩子在成长中拥有足够的安全感和体面感。同时呢，父母也在这场停止晒娃的转变中找回了迷失的自己。他们不再被某某妈妈、某某爸爸的标签束缚，开始重新拥抱自己的热爱，读书、健身、工作、交友，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父母活出自我，才能给孩子更好的榜样，让孩子明白人生不该只有围绕孩子的奔波，更有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朋友圈的晒娃动态会停止，但是父母的爱永远不会落幕。从张扬分享到低调守护，从依附孩子到独立成长，这是为人父母最温柔的蜕变。不晒娃不是爱的消散，而是爱的升华，藏在烟火日常里，融在岁月陪伴中，滋养着孩子长大，也温柔着整个家庭的时光。

好的，北京时间15:2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一首歌曲《Near or Far》。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词，拖延。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喜欢拖延，比如妻子让丈夫陪孩子玩耍，可丈夫跑到卫生间一待就是老半天，有人与同事分工合作一份方案，可对方每次都拖后腿，制造各种麻烦。拖延的人就像黑洞，不断蚕食我们的精力和时间。其实习惯拖延的人大都明白，这么做既无法收获良好的关系，对自身成长也无益。可自然，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对此感到困惑，不妨一起来翻开这本书《拖延心理学》，或许呢，你会从中找到答案。

故意拖延，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攻击他人的手段。有一种隐性攻击他人的手段，其实就是故意拖延。这样的人可以说极度自私，没有基本的教养和同理心。比如妻子多次催促丈夫做家务，丈夫满口答应，却总以等一会儿或来不及做某事为借口一再推迟，明面上不拒绝，暗地里却消极抵抗。人与人之间最怕的就是这种事事都被敷衍的无力感。职场中同样也常见这一类的行为。这本书当中就讲到这样一个案例，萨姆是一名会计，明明可以按时把工作做完，却故意拖延。他说，我知道应该在早上8点开始工作，或者应该在某个时间之前为客户准备好方案，但如果按时做了，我就会觉得自己很软弱。通过拖延，他试图让所有人知道是自己在掌控局面。为此呢，萨姆不仅做事效率低下，执行力也很差。他每天琢磨的是怎么摸鱼不被领导发现，怎么拖延能给同事制造麻烦，

享受自己在掌控全局的幻觉。可一旦到了截止期限，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做时，又被迫敷衍了事。时间久了，领导不再对他委以重任。萨姆或许享受这种拧巴的快感，却从未想过，职场不养闲人，更不养懒人。不好好工作，刻意制造各种问题，又何来立足之地呢？果然，到了年底，他因为绩效考核垫底，第一个就被部门优化掉了。故意拖延本质上是一种无法直抒胸臆的心理博弈，通过添堵磨洋工来挑战他人的耐心与底线。可过度以自我为中心，或许能获得短暂的掌控权，但最终会败光好人缘，活成令所有人都讨厌的样子。

恐惧不完美只会让自己停滞不前。一件上好的器具需要反复打磨才能成型，而我们想做成一件事，也难免会在不断犯错中精益求精。其实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因害怕犯错迟迟不肯行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David 毕业后进入了一家知名的律师事务所，一心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合伙人，可他平时特别害怕犯错，这种恐惧感让他在做事时谨小慎微，过度追求完美，反复进行背景调查却不形成报告，不断约见客户却未能推进案件进展，撰写法律文书时思来想去却迟迟不动笔。只要不开始，就不会因为结果不好而感到羞耻。但问题是，工作终归是要出结果的，因此每当庭审日期临近时， David 都会变得极度的恐慌，因为他已经没有时间撰写一份适当的案件小结了。每到这时，他总会说，如果再给我一个星期，我就会做好这件事。可再多的期限，他也会因为追求完美而做不完。就这样，他把大量时间用于拖延而非积累经验。有心理学家分析，完美主义者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强烈的渴望外界认同，为了不遭人非议，他们会对自己十分苛刻，要求自己必须把每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可事实上，先做起来，在做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不断修正，在笨拙中前行，远胜于在原地踏步。为此呢，作者还讲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案例。罗宾亲眼见到同事汉娜交上去的数据因出现错误被老板严厉批评，罗宾顿时绷紧神经，心想，如果换作是我，可能再也不敢主动接任务了。可是汉娜并没有情绪崩溃或者自我否定，反而异常的冷静，与老板讨论改进方案。之后他认真修改，直到数据完全合格。汉娜最在意的不是自己是否做得完美，而是是否在不断变得更好。因为刚开始谁都会犯错，做多肯定犯错也多，而什么都不做固然不会犯错，但会错失成长的机会。作家维恩·戴尔说，拖延总是会带来焦虑，令人停滞不前，所以与其前怕狼后怕虎，不如大胆一点去尝试那

一些从未做过的事，去学习从未接触过的知识，不自我设限，不恐惧改变，在做事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最佳途径为自己赋能。毕竟，没有拖出来的人生，只有走出来的旅程。

戒掉拖延，生活才会往好的方面发展。生活中很多拖延者必须承受在工作、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上的重大挫折，会失去很多对自己来说相当重要的东西。有些拖延者想通过一些愉快的活动让自己分散注意力，去看电影或者与朋友待在一起。虽然他们努力让自己自得其乐， 但还有任务没有完成的阴影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无法安心躺平，想卷又卷不动。面对这种情况呢，提前制定清晰且易于执行的计划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呢，这本书中提到了一个绝佳的案例：一位会计师为了高效完成未完成的工作，与同事约定在周六上午在图书馆见面。 因为他觉得在家里做事容易分心，而图书馆能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于是他们在安静的环境里处理好工作，接下来就可以安心享受私人生活了。其实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事都能够顺利解决。除了应对我们自己的拖延症，倘若遇到被其他人的拖延所连累的情况，我们也有办法去改善。很多人都习惯偷懒， 但痛苦能促使其改变。比如双职工家庭里，丈夫刻薄无情，总是拖着不做家务，令妻子感到很烦，甚至感受不到一丝的温暖。如果妻子一边抱怨一边辛苦承担，反而会助长对方的懒惰。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明确分工，不纵容对方的坏习惯， 划分好责任后就坚决不再管，毕竟大家都辛苦上了一天班，家务活就该轮流干。倘若对方执意不肯改变，就要面对没有热饭、没有干净衣服穿的后果。硬气一点，不然一次次退让换来的不是感恩，而是对方肆无忌惮的压榨。事实上，无论哪种形式的拖延，只要内心真正渴望改变， 都能够找到解决方案。但若是缺乏主动改变的意愿，其实你再怎么样去做都没有办法。不是有句话说吗？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拖延看似是小事，却在悄无声息中消耗我们的热情，拉低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改写我们的人生轨迹。那些被我们一拖再拖的任务，

未说出口的话，想实现的目标，最终都会变成心头的重担，让我们在焦虑与悔恨中内耗。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与拖延对抗，他们不找借口，不存侥幸，把等一下换成现在做，把明天再说改成马上行动。清晨不赖床，工作不摸鱼，学习不中断，从每一件小事开始，养成即刻行动的习惯。对抗拖延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计划，只需要微小却坚定的开始，先完成再完美，先出发再调整，哪怕只是先做5分钟，也远比原地徘徊更有意义。当行动成为本能，拖延就无处藏身了。戒掉拖延也是对自己人生的负责。时间对每个人都公平，你怎样对待时间，时间就怎样回馈你。拖延者在犹豫中错失机会，行动者在坚持中收获成长。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点滴努力，终会在未来汇成照亮前路的光。别让拖延成为废掉自己的推手，从现在开始放下犹豫，立即行动，把每一个当下都用好，把每一件事做到位，在自律中蜕变，在坚持中发光。当你告别拖延，就会发现人生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想到就做，做完心安，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多雨的五月，昨天呢迎来了非常难得的降雨的间歇，恰逢昨天呢是母亲节啊，天气可以说是清爽惬意。咱们晋江的市区没有下雨哈，那全市呢是以这个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还是特别适合外出的，整体的感觉很舒适。昨天温度呢是24到28，而且有一些乡镇的零星有一些小雨，但也不影响出行。今天呢我市呢是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山区部分的乡镇呢会有一些阵雨出没，白天最高气温达到了26到29的一个高温，需要呢重要关注的是明天开始呢我市将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了。明天呢泉州市整个城市呢会有小到中雨，后天呢也会有大雨的情况，受到降水的影响呢最高气温将会逐步下滑，体感微凉。当然有的时候呢下雨它是有的地方下有的地方不下啊，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天气预报是这么的一个情况，大家也要做好这个下雨的一个准备，外出

一定要增减衣服，然后带好雨具，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最近呢，天气变化比较大，尤其呢是春夏交际，在北方的时候呢，它还是有春天的这个感觉，那我们呢是有一些夏天的感觉，但早晚温差变化会比较大哈。最近呢，今夏史上最热，还有厄尔尼诺助推高温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在网络上开始流传。立夏已经过去了，夏天真的像网上传言的这样吗？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在咱们晋江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说还是会比较温度是比较适宜的，没有一个高温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根据国家的气候中心的预测呢，今年这个夏季啊，全国平均的气温要比常年偏高，高温的天数也会比往年多一些，尤其呢像南方还有新疆就更加明显了。但是气温偏高并不是失控，极端的高温过程的发生呢，有空间有时间的限定，官方发布预报的时间范围仅仅呢是这个主汛期，也就是六月到八月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空间的范围指的是咱们国家。那面对即将要到来的炎热的夏季，大家可以提前做好空调啊等相关的一些降温设备的检修，就是像家中如果空调长期没有使用，也要注意提前做好清洁。最近呢，有一些这个家电的一些门店啊，或者是线上也开始在陆陆续续的做活动了，大家也可以提前关注起来。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临近天气预报的一些信息。高温的天气呢，在户外要记得哈，做好防晒啊、补水。老人、小孩还有慢性的一些病患者等一些特殊人群，一定要避免正午活动，定时补水，穿透衣的，就是比较透气的一些衣服。今天呢是11号，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天气，那明天呢是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5月13号呢是中雨，20度到25度。14号是中雨转小雨，21度到24度。15号呢是小雨，22到26度。

昨天呢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母亲节、父亲节相当重视哈。我们去一些商超的时候也发现了，昨天可以说很多的餐饮店都家家爆满，甚至呢要排队等候哈。可见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母亲节像过节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是越发浓厚了。其实不仅仅母亲节、父亲节了，应该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大家对于节日的这种重视程度也在提升。像昨天呢我们晋江梅岭街道就组织开展了以梅韵倾城送母恩，领风踏舞展芳华作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广场舞的表演活动，一共呢是吸引了辖区各个社区有14支的广场舞代表队参加。在2026好运来来来的欢快节奏当中，广场舞演出拉开了序幕。随后呢，把你带回我的草原、月满西楼、壮丽航程、我们站着就是理由等14个广场舞的节目呢，也是逐一登场。在舞台上，演员们精神饱满，展示出的是健康向上的良好心态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舞台下面同步开展了平安三帅，还有移风易俗、反诈防邪、公民道德等知识宣传的活动，让市民在欣赏舞蹈的同时学习平安建设还有文明新风知识，进一步呢提升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度。根据梅岭街道相关负责人的介绍，以母亲节作为一个契机来举办全民健身广场舞的汇演，旨在呢为基层民众啊搭建一个展示风采的舞台，通过大众广泛参与的活动形式向市民推广全民健身的理念。那么下个阶段呢，梅岭街道也会持续的来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的品牌，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还有平安宣传以及公益服务等一些活动，不断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平安梅岭、文明梅岭的建设。是的，现在跳广场舞的一些阿姨们越来越多了啊，尤其在咱们晋江这个氛围也非常的浓厚，各个社区呢也有自发哈组织了一些广场舞的团队，然后在咱们晋江像祖昌体育馆每天傍晚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差不多3-5支这样的一些团队哈在就是练这个广场舞。是的，我们也期待大家啊，这个广场舞还是应该要在我们一些比较宽阔的这个体育馆啊这样的一些场合里来举行，才不会有扰民的情况哈。

最近呢，母亲节来临之际啊，我们晋江电视台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视频，好，包括这个不当妈的世界哈，其实也是通过不同的一些视角来诠释当母亲的这个不容易。

从2007年开始，每年的五月份，我们泉州市的妇联，还有泉州市计划生育协会，以及相关的一些媒体，他们都有携手推出母亲节系列的主题报道。今年应该算是第20年了。那么今年呢，我们了解到啊，有拍摄了，然后呢，有做了很多的一些母亲代表的专题，去捕捉他们多年来的生活变迁，记录这些伟大的母亲在平凡的家庭还有社会当中的坚守、奉献还有担当，展现女性不畏风雨、乐观坚韧、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来自普通女性质朴还有强大的温暖力量。例如呢，位于泉州鲤城区的泉州福和利民医院的儿童康复中心二楼啊，是原来泉州市爱心儿童启能康复中心的新址。这个中心的主任叫做杨若婷，她呢是和孤独症儿子啊相伴27年的老母亲，也是坚守星星公益21年的守护者。6年前有关于这个母亲节主题的报道，就有记录了她的人生遭遇，包括她丧夫育孤还有创办公益机构的感人故事。这6年来她依旧是步履不停，为更多星星的孩子还有新青年点亮希望。孤独症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非常的艰难，包括生活的自理啊、行为规范、社交沟通，每一项技能都需要千百次反复教导。教会儿子绑鞋带，杨若婷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带儿子出门要反复的训练如厕等待，在原地等妈妈半个小时就历经无数次的失败。27年的时间，他没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生活始终围绕着他的儿子。靠着极致的耐心和日复一日的坚持，重度孤独症的儿子呢，如今能够参与一些简单的社会生活了，也长成了让他欣慰的模样。他的伟大之处不仅仅是守护自家的孩子，他也把这份爱去帮扶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他帮助了很多孤独症的家庭，把这份母爱不断延伸。随着他的儿子渐渐长大，他开始关注无处可去的大龄孤独症的青年。他四处奔走，和富有爱心的农场主合作，共建了专门为孤独症群体服务的辅助性的就业基地，也就是星星全福农场。他也是自己呢筹集了资金，完善基地的设施规划，设置了休息区还有手工区、运动区。新青年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养鸡养鸭，可以种菜采摘，包装农产品，制作手工蜡烛，在自然当中释放天性。不仅如此，他们还同步开展农疗康复和实用的技能培训，通过亲近大自然疗愈身心，既可以拿到工资，也能在劳动当中积攒融入社会的信心。目前已经有新青年经过了培训合格之后，进入到酒店从事保洁工作。在过去康复中心的运营当中呢，对于生活确实困难的一些家庭，杨若婷她也会为她减免康复的费用，社会各界的公益善款她也全部用在中心孩子的身上。目前中心呢有小龄康复学员60多名，大龄帮扶对象有20多名。杨若婷还推动中心和医院的合作，构建了医康教养全生涯的服务体系，把机构捐赠给鲤城福和利民医院，对所有教师呢实行聘用制，星星的孩子的家庭就可以通过医保和政府的补贴来减轻负担了。确实啊，提到办这个民营的公益机构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你想想哈，资金啊、场地、师资都是长期的难题。我曾经呢有一位同学，他在大学时期学的是特殊教育，然后毕业之后他就分配到特教去当这个老师了。我也很多次到特教学校去找他，其实每一次去找他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触动和感慨，因为他做的是艺术类的老师啊，在培养一些孩子艺术的一些活动啊、排练节目的时候，要付出要比平常就是正常的一些学校的孩子要付出更多更多的一些心力。当然了，我觉得收获的是
就是孩子们的这种表现力，还有他们对于这种艺术的渴望，以及孩子们其实他们眼里是有光的。我每一次呢去特教去找我的同学的时候，这群孩子们都围着我，然后呢非常热情的就是跟我打招呼，我们可以感受到孩子们非常纯真可爱的一面。

如今呢，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社会多一份包容和接纳，孤独症青年有去处，让每一个新青年都可以发光发热。

每个人都有自己呢跟母亲自己之间的一些故事，当你成为母亲之后，你也能够感受到母亲的不容易。比如说呢，有一个人他写了自己呢跟母亲节的缘分，他说呢是始于30多年前的课堂，那个时候呢带着学生们去读英文的短文，然后读到了一篇文章，就是妈妈的一天，觉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节日，因为这个母亲节一开始是一个外来的洋节传到咱们中国，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呢，自己也成为这个母亲节的常客。第一次呢正经过这个母亲节纯属偶然，当时他的这个孩子读小学3年级，然后带孩子去参加英语演讲比赛，在后场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老同学，就约着见面，同学非常热情啊，拉他们到当地一家极负盛名的牛排馆去吃饭，在店里啊非常拥挤，就是发现哎，那天刚好母亲节人很多，那两家人拼桌，孩子们叽叽喳喳，大人说说笑笑，那顿牛排吃得很香。饭后呢，同学的女儿搂着妈妈的脖子亲了一口，然后她的女儿也有模学样，就是在她的脸颊上啄了一口，感觉哎还蛮感动的。此后呢许多年，这个母亲节大多呢就是发条祝福信息啊，没有很隆重的仪式。当他的孩子长大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自己画了一张电子贺卡发来，很 Q 版的妈妈扎着丸子头，旁边的歪歪扭扭写着世上最美的妈妈。他说那张贺卡他一直存着，比任何的昂贵礼物都感觉到更珍贵。然后孩子工作以后呢，每逢这母亲节啊也会给自己寄来小礼物，有的时候是他念叨许久的书，有的时候是一支口红，颜色呢也是选得恰到好处，非常用心。当然了，有的时候呢也是像旅游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小礼物啊，像什么书签、印章、图册。每年的母亲节，孩子送给自己的礼物，他都会给他收藏起来，也就成为母女之间温暖的时光的一种链条。而至于自己和母亲之间，他说他的母亲节不在五月，而在5月初5，也就是端午节。因为端午节对于闽南人来说非常重要，要送节，备上粽子啊、时令水果回娘家，去感恩母亲的养育。母亲的一生非常节俭，每次给她买衣服，她总是说你不要再乱花钱了。后来她直接包红包，母亲接过红包也说了哎呀够了够了，眼角呢也是笑出了鱼尾纹，虽然嘴里说着够了够了，但心里应该是挺美的哈。古人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其实也道尽了子女的心事。那么如今他说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每逢母亲节的时候，看到满街的康乃馨，就会想起那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唐代诗人孟郊还写过叫做萱草生堂街，游子行天涯，辞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萱草是中国的母亲花，只是如今那移门盼归的人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呢，也再次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而且呢，她也成为了一位母亲，她的孩子也渐渐长大，有一天她的女儿也要结婚生子，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今年她的女儿在母亲节的时候呢，给她买了一条丝巾，卡片上写着妈妈，我也要像外婆爱你那样爱你。当时他就非常感动，觉得这种爱就是一代又一代传下去的。所以呢，我们当下作为母亲也好，作为子女也好，我们一定要经营好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留下更多美好，当有一天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他也会有样学样。从康乃馨到粽子，从电子贺卡到丝巾，节日的载体啊在改变，心意从来没有改变。母亲节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而思念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在每一次想起母亲的瞬间静静的

是的，那么其实最近啊，跟一些女性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不管是谈论到所谓的母亲节、妇女节啊等等很多关于女性方面的一些节日哈，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思考。作为女性的我们，面对现在生活的、家庭的、工作的，还有心情的、身体的各方面的压力，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尤其是女性到了中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问题。最近也有很多啊，就是关于女性的健康公益活动举行啊，包括这个什么一些这个女性的就是防治健康的一些优惠活动也在陆续举行，所以我们也期待女性啊，就是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方面啊，不管是我们的身心或者是心理或者是情绪方面，都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养护。只有爱自己，才有更多的能量去爱家人、爱朋友、爱这个社会。

的母亲的一个情况，他们总是把自己藏起来，就是会把自己的丈夫啊、家人啊，包括这个家里的其他的一些亲戚摆在前面，总是把自己藏起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多多少少哈，还是应该更爱自己一点。那么提到对于母亲的这种关爱，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礼物或者是带她去吃一顿饭，应该关注一下他们的健康。像45岁到55岁是每一位女性的健康的分水岭，也就是大家说进入到更年期了。甚至呢，现在有一些女性因为长期的熬夜啊、劳碌哈，这个更年期有的30几岁就来了，所以特别可怕。有一些女性呢，到更年期还会出现焦虑的情况。这种焦虑呢，它不是一种不算是生病，但其实它也是一种心情的调适，也是属于正常生理的一个过渡期。那么研究显示呢，虽然90%的女性在更年期她会有一些症状，但大部分症状是比较轻，有的症状在3-4个月内会消失，所以也劝大家不要太过恐慌。一般呢不需要过度治疗，但最主要还是要调节一下。那很多女性呢到了45岁以后啊，会莫名其妙就感觉到有一点点茫然，因为工作的、生活的、家庭的，可能有时候会力不从心吧。这些情况也是生理上的原因，不是矫情啊。免疫力开始下降了，然后浑身会开始酸疼，有时候呢就是做家务活也感觉不得劲。在更年期，女性的骨头它会开始慢慢变脆啊，很容易扭伤脚啊，很容易踩空啊，很容易发呆啊，很容易放空，很容易健忘。尤其呢到了这个一般是50几岁哈，绝经以后，就是绝经后5年，它也是骨量流失的高峰期。现在有很多女性特别喜欢喝咖啡，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过度，尤其呢就是在进入到45岁以后啊，这个咖啡啊这些还是要适量一下哈，一定要多补钙，多喝一点牛奶。比如说呢爬楼梯不要，就是却感觉到不费劲哈，然后呢拎东西会觉得很累哈，这些呢其实动不动会腰酸背疼。然后我发现其实进入到45岁之后，很多人都有肩周炎、颈椎病，还有这个什么腱鞘炎，膝盖发软，这是很多女性普遍的问题，也是骨骼发出的预警信号。血管韧性也会变差，像血压、血脂、血糖，容易呢忽高忽低的，常年操心啊、熬夜啊、情绪压抑啊，还有什么甲状腺啊、心脑血管啊，这些啊，包括我们的说乳腺的问题，还有卵巢的问题，这些都要好好的保养。更年期女性的情绪也容易不受控制，突然间很愿意生气啊，就是很喜欢生气，感觉到烦躁，一点点事情就一点就着，夜里也是睡不好，然后情绪有时候会突然间低落，感觉到没有安全感。这个不是因为性格变差，而是内分泌开始乱了。此外呢，整个人容易疲惫、乏力、脸色发暗，到了这种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感到就是非常疲惫，容易感冒，气血不足，肝脏运化的节奏也变慢。不要害怕更年期的到来，要勇敢坦然地去解决、去面对它。更年期其实是女性生理机能的一个换挡期，所以要更好地注重爱自己。很多女性呢，她不会管理好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哈、睡眠习惯。有的女性呢，到40-50岁，她还特别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以这个养生食物为主，不要乱吃药，不要动不动哎呀要吃药啊才能够好啊，也不要瞎进补，要根据身体变化科学调养，平稳过渡，让我们的精气神、身体素质慢慢回弹，后半辈子的健康底子全靠这几年好好养。前几天我的同学发了一个视频号，因为他自己做自媒体，然后做这个就是舞蹈机构哈，他非常年轻，在我们同龄人当中我觉得他非常年轻，因为他看起来有点像20几岁，不管是身材也好、气血啊，还有整个人的这个活力哈，一直在学习，还有他所接触的这个群体都是孩子为主，整个心态非常年轻。也很多人给他留言说，哇你怎么40加了还这么年轻，看不出来哈。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一个心态，还有保持运动，保持良好的作息，在饮食方面要均衡，这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衰老，但是我们可以延长衰老，延长。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一到过节的时候啊，很多人会扎堆给妈妈买一些像阿胶啊、燕窝啊等一些滋补品，结果钱花了不少，甚至有的人会买一些化妆品啊、服装哈、啊，有时候也不适合穿，没有起到非常好的一个养生作用和这个适配作用哈、啊。那有的也会因为像体质不合，容易导致上火，加重这个脾胃的负担。所以呢，医生也建议中年女性养生，补足刚需营养，均衡三餐，比盲目进食要更科学一些哈，要比这个高价补品更科学，然后加长的食材呢才能够养出好的身体。第一呢，就是大家哈建议到40岁以上，我们一定要补钙，少喝一些咖啡哈，还有补一些这个维生素 D， 守住骨骼，千万不要熬夜。到40岁以上，容易免疫力开始下降了。我们的餐桌上可以多吃一些蔬菜，然后无糖的酸奶啊，这些都非常好啊。还有像菌菇，哎，菌菇类的绿色蔬菜啊，豆腐啊，豆干、小鱼干。总的来说，进入到40岁，还是要以吃这个轻食为主，多吃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糖分啊，或者是这个油盐比较少的哈，钙还有这个维生素比较高的一些食物。第二件事情一定要补铁，就是补血、补蛋白质，不再疲惫、气色差。中年女性呢，大多脾胃吸收功能变弱，也容易呢怕冷、气血不足，像轻度的一些贫血，典型表现的就是心慌啊、头晕、脸色发黄、精神不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吃一点像瘦肉啊、猪血、

鸭血蛋黄，每周呢吃一次，像动物肝脏来补充微量的元素，但不要吃太多，搭配一下像橙子、猕猴桃、番茄等富含维生素的果蔬一起吃，补铁的效果就更好了。然后每周呢我们可以吃两三次的红枣瘦肉汤啊，杂粮五红粥，这些养生膳食温和温补，不燥热。现在很多人都主张啊，干脆吃素食，以菌菇类的啊，还有这个五谷杂粮为主。第三件事呢，三餐清淡，少油少盐少糖，戒掉奶茶、蛋糕、含糖的一些饮料，少喝咖啡啊。嘴馋就要吃一下应季鲜果，然后炒菜呢可以多用一些蒸煮清炖的烹饪的方式，不要吃油炸的，少吃咸菜腌肉重酱料，少一些红烧，养成两个好习惯。早餐呢吃一下牛奶鸡蛋杂粮主食，千万不要吃的太简单，然后每天呢吃一大把的这个坚果，像这个核桃啊，还有这个腰果呀啊，这个杏仁都非常好哈。然后多喝一些温水，少喝冰的，少喝浓茶，少碰冰饮，像我们的肝脏啊代谢啊就会比较好一点，慢病啊自然就会远离了。有一组调研数据显示，大约70%的中年妈妈存在亚健康、气色差、浑身累的问题，根源不是缺乏营养，而是长期睡不好、睡不沉、熬夜。睡眠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零花钱见效快，人人适合。睡觉最关键就是守住黄金入睡时间，很多妈妈呢一到晚上的时候她还是 很晚才睡觉，就是要打扫卫生啊，收拾家里哦。一般有的会到10点之后11点之后才去睡觉，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早一点休息，因为夜里的11点到凌晨3点是我们肝脏修复、激素平稳分泌、气血循环养护的黄金时段。如果说长期晚睡熬夜，就会越熬越虚，越熬越烦躁，越熬脸色越差。每天呢，稳稳睡够7到8小时，不要熬夜，不要赖床，身体的状态自然就好了。那么中午呢，很多女性都要午睡哈，午睡也不要睡太久，大概半小时或到1个小时最多了哈，能够平复血压，舒缓大脑疲劳，改善心烦乏力，下午呢就会精神更好一些，才不会中午不睡下午崩溃。有一些养生的方法，例如说呢，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啊，或者是加一些什么生姜啊、艾草啊，啊泡泡脚很好，或者是可以去做一下这个，比如说针灸啊啊，或者是一些养生哈、啊，这也推拿呀，这些呢对于身心的疗养也是非常好的，像打打太极、练练八段锦，还有我们的广场舞、健身操、游泳，这些都非常好的。在我们的广场舞上现在也流行一套叫做拍拍操，拍打操，拍打一些这个部位哈。拍打操其实现在我觉得还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它真的是有运动到，可以对我们心肺功能有所养护。还有建议我们的妈妈们哈，就是每天运动的时候不要去激烈运动，到了一定年纪呢，不要学小年轻人就是跑步很快啊，或者是跳这个跳操跳得很激烈的哈，这也是非常累的，还是应该要以这个有氧运动为主。然后一些拉筋的拉伸的运动呢也要适度。说到母爱是我们华夏文明的永恒的底色，那么提到母亲，我们就知道一定要讲究孝道，对母亲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它也是我们闽南宗族文脉千年的根脉。从古圣先贤的贤母教子，到懿德垂芳，再到我们古厝红砖砚为几所刻的24孝的一些纹样啊，还有祠堂的碑记铭记的一些孝亲故事，以及遍布我们闽南城乡有很多乡镇的村庄里的节孝的贞节牌坊，他们都有刻着历代闽南女子守节尽孝、持家兴业，还有抚育后人的一些历史。
从古代的时候，我们闽南女子这种隐忍、坚韧、勤俭持家、敬奉公婆、教养子嗣、守望宗族，到近现代的华侨母亲，远赴南洋，负重养家，家国两全，以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新时代的闽南女性，这种兼顾家庭温情、事业担当、社会担当，还有孝老爱亲、

崇文重教、向善向上的这样的一些事迹，真的是比比皆是。那么提到古代的一些代表，你比如说孟母三迁，我们提到孟母，哎，她可以说是教子成名，也是我们中华的第一贤母。她的孩子孟子呢，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她也是为了让他能够习礼仪、读诗书、明孝道、知仁义，所以就择邻而居，断机劝学，言辞相济，没有溺爱，没有纵容，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搬了好几个地方。所以孟母三迁的这个故事虽然跨越了千年，其实也成为我们现代很多女性啊，大家呢就是学习效仿的一个典范。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家对教育方面越来越重视哈，我身边也有很多的一些亲朋好友啊、同学哈，都是为了孩子而搬迁房子。你比如说有的同学嫁到其他地方，然后为了让孩子能够受更好的教育，觉得哎，我们晋江安海这个学风啊比较鼎盛，于是他们又从其他城市然后到安海来读书，到安海去买房子，然后就把孩子啊整个迁到安海来就读。所以很多母亲她会牺牲自己的事业，牺牲自己所熟悉的这个家庭的一个环境，陪伴孩子读书，这个叫陪读。在我们闽南，在泉州，在晋江一带，现在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呢，为了孩子，就是比如说房子啊，就是不断的在搬家哈、在变更。其实这中间也要经历很多的繁琐的，要有很多很多的付出。像我身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为了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觉得安海的教育本来已经很不错了，但有的觉得厦门的教育更好，所以他们就从安海又跑到这个厦门，甚至呢，有的是把孩子送到厦门的这个什么一些好的学校去，然后每天或每个礼拜去接送的，真的是付出很多很多。所以闽南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风潮，其实它是有很深的一个根基。因此我们在讲到孟母三迁，大家呢今天也能够有很多很多的共情点。你要完全靠孩子自觉却是非常难的，一定要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包括他周边的群体也要帮他筛选一下。然后另外再讲到一个典范，就是岳母赐字。岳飞的母亲姚氏啊，她的这种高尚啊，包括她在岳飞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就足以看到了他的格局了。他也教导他的儿子舍小家顾大家，孝亲更爱国，忠君义中国，孝于双亲，忠于家国，自古忠孝一体，也是我们闽南侨乡千年的精神内核。像我们走到这个吴林，你会看到哎，写着就是很多很多这种家国情怀的啊。

个人如果他有讲究这个家国的这种情怀的话，他未来一定有所作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格局、他的站位以及他的这个三观是非常正的，所以这个岳母刺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今天不断的学习和效仿。然后另外像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她的家道非常贫寒，而且是一个人呢、早期的时候她的丈夫很早就死了，然后她就一个人抚养她的孩子，而且她还要侍奉公婆、治孝、教养孩子成才。你看想想哈，这个寡母持家、清贫守节，还有孝亲教子和闽南无数的守节贤母、侨乡留守母亲的人生境遇啊，也是高度契合的。欧母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她的这种母亲的这种大爱和艰辛，我们也是感动于心。然后像陶侃的母亲叫战士，她也告诉她的孩子，为官一定要清廉，不要贪图私利，要谨守本分，要孝亲睦邻。她的儿子为官呢，受人馈赠鲜鱼，她就原封退回，告诉他，我们做官的人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要正直，不要贪心，孝不为德，廉不越矩，这非常的清廉哈。像我们闽南也涌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历史人物。泉州呢，其实也出了一本书，叫做《泉州清官系列》。例如像我们文化威荣站共建的青阳街道陈村社区，他们就有一个先贤叫做许邦光，许邦光就是我们陈村的先贤哈，他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清廉之士。

说到闽南的孝道文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尤为像我们的宗亲文化、我们的祠堂文化，还有我们的古建哈，这些呢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呢，我们值得提到的是闽南的华侨远赴东南亚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离家千里万里，依旧呢要按时祭迎赡养父母，逢年过节要祈福双亲安康，年老回乡养老尽孝，百年归葬祖地。有的人甚至呢在海外啊漂泊，非常的艰辛，攒下的银两也是通过我们的侨批寄回了老家来盖房子。像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房子就耗时了好几年，我记得我的阿太们他们当时寄钱就是我们的长辈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非常感人的，都是一点一滴盖起来的啊。这个在咱们闽南这个地方真的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一些感人故事啊。因为对于闽南人来说就是三大件，娶妻生子盖房子。好，闽南人对盖房子这件事情如此的重视，但你要想想盖房子不是一件小事情，尤其是在以前经济不是那么发达的一个情况下，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从这个苦力活开始干起来，甚至呢还要去到海外，我们经常说勾交擦狼滚，在海外漂泊，一点一滴的攒下钱。我最近呢感受很深，因为也一直在帮一个朋友在找他的一个海外的亲戚啊，也是很想帮到他，然后竭尽全力的通过一些渠道去联系，包括宗亲会啊，然后同乡会啊，希望能够帮他找到菲律宾的亲人哈。这个已经时隔了几十年，然后他们失联了，就是他父亲的一些兄弟姐妹，早期的时候呢去到菲律宾。然后他的爷爷生前的遗愿就是希望他的这些子女能够回乡，到了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找过，找了几十年没有找到，然后他现在自己年纪也大了，也很想再去完成他父亲的遗愿。所以我们也是就是了解到这个事情之后，我也是因为也算是作为这个宗亲嘛，虽然是不是很熟，但是也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自己所认识的一些菲律宾的朋友啊，或者一些渠道来帮到他。或许我们平时啊在讲到一些华侨文化的时候，听到的更多是一些成功的案例，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艰辛的，然后很多比较怎么说很心酸的，像这种寻亲故事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在咱们闽南晋江这一带啊，涌现了非常多的一些孝道文化，像我刚才说的寻亲故事，完成爷爷的遗愿、父亲的遗愿，这也是一种孝道的体现。明清两代啊，朝廷有奉旨，然后赐建了像节孝坊啊、贞节坊啊、孝子坊、贤母坊，在我们泉州晋江一带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牌坊，守节尽孝，扶孤贤良慈母，经过这个官府的层层核查，全乡举荐，然后呢皇帝就御批立坊，流芳百世。牌坊呢是我们闽南女性非常高的荣誉，也是孝德和女德永恒的丰碑。

我们来说一下闽南女子吧。提到闽南女子，确实相比很多地方的女子来说，闽南女子是比较传统的，侍奉公婆，至孝终老。从这个婚俗当中我们就可以窥探一二，就是非常传统。然后呢，对于这个夫家的这种敬畏感啊，也是从一些婚俗的细节可以看得出来。你比如说替远行的丈夫尽孝啊，晨昏要请安啊，汤药要伺候啊，还有养老送终的生养死葬周全，也是闽南媳妇儿的第一天职。另外就是相夫教子，传续香火。闽南的一些长辈啊，经常对出嫁的女儿说最让人心不丢八斗厉害，这句话虽然很朴实，但其实也就道出了女子她的一个不容易。包括操持家务的，勤俭持家的，像以前这个丈夫要过番南洋，一个人要撑起全家的衣食冷暖，又要做很多的人情世故，要兼顾这个邻里关系，要付出很多守住这个家还有跟这个妯娌之间也要和睦，安稳自己的小家，忍让，然后谦和，不争长短，不分家产，长和有序，维系一户安宁，不闹家族矛盾。还有闽南的一些女子责任，也在我们的一些民俗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大家说做闽南的媳妇很难，确实哈，敬祖啊、祭宗啊、传承香火的礼仪，有很多的节日。还要去打扫这个祠堂的祭祀，所以女子呢，她撑起了宗族日常的一些祭拜礼数，守护这个祖厝，修缮祖业。你比如说这个以前我们的华侨过番去南洋的时候，那么守住在这里的环亲环伯，他们不仅仅要守护自己的小家的生活，还要维护什么古大厝、番仔楼、祖宅的风水啊，要修修补补啊，打理天井，守住祖根，不要让宗族家业荒废，所以他们责任重大。还要维系族谱，传承家风家训，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很多都是按照我们的族谱的辈分啊，那是礼文啊，按照礼文来取名字的，跟着这个祖德的故事，孝悌规矩，言传身教，把闽南的忠孝家风代代相传。我们经常说，娶到一个好媳妇儿，影响三代人。是的，至少影响三代人啊。娶到一个好媳妇儿，那真的就是光宗耀祖了。然后沐足荷香以及凝聚宗亲，像红白喜事，你会经常看到以前没有像现在这么酒店啊，就是承办酒席啊这么的便捷。以前很多就是红白喜事办什么流水席，都是家家户户的这个媳妇儿一起帮忙，什么煮饭啦，洗菜啦，还有摆桌椅呀、洗碗啊，这些事情要帮忙应酬啊，邻里互助啊，乡俗礼仪周全，还要调和族内的一些纠纷比如说人家吵架要去劝和的，要维护宗族的颜面声望，要做很多事情，甚至还要帮人家比如说介绍一些这个对象以前没有像现在这么专业的媒人婆嘛，对不对？有的甚至是亲朋好友自己互相介绍的，然后在婚俗当中什么这个勾一股金金宝搜要去凑热闹奔什么演技呢雅演技呢，这些还要去操持一些流程，还有守节尽孝，贤良有德，品行要载入族谱，历劫效仿牌，每个人都在争着谁做的善事更多。所以你会看到闽南的女子非常的可爱虽然她们有的时候为了小家真的是非常的拼搏，但是呢，在这种场合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体面的，就每个人都非常的顾及这种颜面。一人有德，全族光荣。而且你会发现闽南的女子她眼里有光，她的眼里有光来自于心里有爱，或许就是我们泉州这座城的一个特殊性。我们说满城皆为圣人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烟火气十足，对不对？这种烟火气它不仅仅体现在一日三餐，也体现在闽南的这种传承，这种

祖德仙宫啊，这些对于女子她是有很深的影响的。女子呢经常都忘了自己，都要庇佑自己的夫婿啊，自己的长辈子孙啊，每天都很忙。那么她庇佑的就是去求福，哎，去纳福，这也就是闽南女子一个特性。在家要做孝媳、贤母、良妻，撑起小家烟火；在族里要做孝女、节妇、宗亲纽带，守护宗族文脉。当男人出海闯天下的时候，女子守家守根脉，以柔肩担家庭冷暖，以丹心成宗族千年。所以我们提到福建三大渔女，其实也就是我们女性啊，我们福建女性的代表，惠安女、梅州女、我们的巡捕女，这些都是很杰出的典型。今天抬石头的惠安女或许越来越少了，但是尽管他们不再抬石头，但是他们赶小海啊，还有包括他们操持家务的这种品德和精神也依然在传承。不仅仅是惠安女了，惠安女是我们泉州的一个很典型的典范，但其实现在我们的现代女性，她们也通过其他的方式，例如在工作当中兢兢业业啊，还有非常刻苦的在承担社会的责任呢 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啊，每天要接送自己的孩子上下学，要去辅导孩子功课，要去操持家务。其实女性真的，尤其是现代女性啊，她们所肩负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家庭这个本分了，还有这个身份了。还是那句话，不管是我们的老母亲，或者是我们已然自己有一天成为母亲，或者说我们以后有可能成为母亲，我们首先作为女性一定要爱自己，提升自己。爱自己的前提就是要爱自己的身心，然后让自己越来越优秀。当你有足够的能量的时候，才能够有更多的能量去爱别人。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一条路况消息啊，在晋江的湖光路世纪大道万达广场路段东向南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左侧第二、第三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好，以上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非常有闽南特色的歌曲，叫做阿木诶求老财。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最好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是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就是说对着别人能够温柔和包容，事事都沉得住气，可是呢在某一件小事上啊，瞬间就发现说我自己可能突然就没有耐心了啊。辅导作业这件事儿，对吧，对着别人温柔包容的时候呢，你可能在对着孩子的时候大概就会让自己收敛不住脾气，连自己都觉得说我很意外，我怎么变成这样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我们总是被教育应该要沉稳从

容，学会等待，本来应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可是很少有人过问我们到底在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你变成了轰鸡。最藏不住自己的急躁是等不到回复的消息，可能是反复讲不明白的道理，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是怎么都改不好的小毛病，发现我真的我怎么是这样了呢？还是明明努力了却看不到结果的当下呢？所以说呢，耐心从来都不是天生的能力，而是我们在给我们这些在意的人看中的事儿留出的一些温柔的余地。那些我们轻而易举失去的耐心的这个时刻，可能不是因为当时脾气差，而是藏着我们最真实的情绪、最在意的底气和最疲惫的自己。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这个非常戳心的话题，来说一说在什么事儿上你特别容易缺乏耐心。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好，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说一说那些对于我们而言会失去耐心的时刻啊，失去耐心的事儿。微信当中的林小雨说了，对反复犯同样错误的人，真的有一秒钟的耐心都没有。不是我生气，而是真心嘛白费了啊，感觉说自己不值得，究竟是错付了。陈家树说，等外卖超过预计的一些时间，可能就会让自己莫名烦躁，虽然不会迁怒于骑手，但是就是会控制不住啊，明明知道说骑手不容易，但确实会让自己控制不住。苏婉晴在节目当中说，教家里的长辈用智能手机，教三遍还记不住的时候，耐心就直接归零，事后又觉得特别的愧疚。微信当中的周远明说，工作当中遇到甩锅和不负责任的同事吧，多沟通一句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完全没有耐心去周旋。
1: 哎，
0: 好吧，那些让我们失去耐心的时刻啊，看看您会怎么说，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畅所欲言。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

0: 来到节目，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内容。当然如果有任何的话题的这个互动的内容要分享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来，节目到我们今天在整点的新闻时刻，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

在那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整点之后，第一条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吃冷饮真的会让人上头？为什么一吃冰激凌就会头痛呢？啊、这个上头就是啊，上了自己的头有点痛的那种上头。脑结冰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实指的就是说大量进食冷饮之后引起的头部神经的疼痛。当我们冰冷的食物呢突然进入到温热的口腔的时候呢，对于黏膜就造成了强烈的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就急剧的收缩，引起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变化。第一个呢，就是颞动脉痉挛，而继而呢传导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的这个时候呢，人就会感觉额头中部或者是太阳穴附近呢就会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感到恶心和呕吐。头痛发生的非常迅速和短暂啊，一般呢快速的吃下或者是喝下冷饮之后的几秒钟就可以会出现。30到60秒之后呢，就会这个疼痛到达到这个顶峰啊，持续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到5分钟。也有少数人的头痛呢会持续更长的时间。爱吃冷饮的儿童还有

下条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压力大的人更加容易过劳肥，上班这么忙还长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大脑感知到工作带来的压力的时候呢，身体就会持续的分泌皮质醇，当压力的激素进入到胃部的时候，就会令我们的交感神经变得异常的兴奋。

0: 分啊，然后呢促使我们的胃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分泌呢就会分泌出过多的这个胃酸，然后进入到肠道，可以促使我们的肠道加速动起来。那由于胃和肠道双双被激活，所以说呢消化食物的速度也会格外的快，于是呢就会通过吃零食来满足空虚的肚子。所以说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还会抑制大脑的外侧的一个浆核，负责抑制暴饮暴食的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这个外侧浆核的一个这个作用，并且呢能够激活我们的眶额等一些产生各种情绪的皮层，让甜食啊、油炸食品啊、火锅啊等一些高热量食物的这种诱惑力啊出现倍增的情况。那么长此以往呢，皮质醇就会不断的来促进我们的脂肪细胞的分化和增生，并且指引大量脂肪重新布局向腹部、腰部、大腿等一些部位来进行囤积。所以呢各位小伙伴啊，在我们的这个身边啊，大家是不是也能够感受到说，哎呀，最近压力很大，不仅没瘦反而变胖了啊，我的一位可爱的同事叫做易达，他就最近也在跟我们分享啊，就是说最近这个自己出现过劳肥的情况。有些小伙伴也在分享说，你说过劳肥究竟算不算是工伤？
1: 哎，
0: 这个问题很有趣。过劳肥究竟算不算是工伤？我觉得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倒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说大脑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作用，是吧？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吧，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压力太大，就算没有变胖，压力太大身体也会膨胀啊，也会让我们觉得这个身体的一种不适感啊，会觉得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这种心理的这个压力啊。希望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要学会适当的放空自己，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好吧，皮质醇呢这种存在啊，你会发现它让你变胖的原因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我最近可能就是因为皮质醇有点多，晚上休息不好，就算白天16+8，我感觉我也是胖了2-3斤。这个皮质醇型的这个肥胖主要就是因为长期压力导致的这个脂肪向腹部啊、腰部和内脏周围来进行集中，形成的这种苹果型的身材啊。所以呢靠我们把这个压力管理啊、睡眠和饮食调整啊来进行这个相对的一个结合，然后呢除了控制这个热量啊之外，也可以让自己多运动运动，让自己放松心情，有好的心情才会让自己变得更苗条更瘦。

啊，半年之前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在做哪些事情上会让自己失去耐心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啊，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失去耐心的这种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婉晴说，我之前教家里长辈用这个智能手机哈。他们记不住的时候我有点失去耐心，后来还挺后悔的。其实老人何尝不是年幼的时候在学知识的自己呢，之前他们对自己特别有耐心，而现在换成是我没有耐心，反而会觉得我还是挺那个什么，挺不孝顺的哈。微信当中的徐念说，我有时候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直加载不出来，或者是说网页卡顿的时候，就瞬间有点想摔手机，后来想想手机买的挺贵的，然后呢就舍不得了啊。所以说这样真的不好，自己太暴躁了确实是不太好啊。那微信当中的小郑说，减肥期间管不住嘴，吃完又后悔，对自己的自制能力从来都没有半分的耐心。所以上称的那一刻发现自己减肥又失败了，就知道哎呀，有的时候啊，这个男人和女人其实都一样啊，发誓的时候是真发誓，做不到的时候是真做不到。所以不要相信自己躺在床上说的那些话，我今天一定要早睡，我今天一定要努力。所以说呢，那些在床上讲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可爱的故事，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当然包括我们在床上哄自己的那些话，大概也真是让自己起到了哄睡的作用，心理安慰。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0: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的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来说说自己在做哪些事情的时候啊，容易让自己失去耐心。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啊。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节目当中的雨桐说，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个人，就是对方说话颠三倒四，半天说不到重点，我的耐心就会飞速消失，跟他说你能不能直接说重点，搞得对方跟别人说我这个人特别凶，说我这个人不太好说话。小郑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排队的时候有人故意插队还理直气壮的，我当场就会没有耐心，忍不住要上前去理论。这个五一出去玩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事儿啊，我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路见不平一声吼。小陈在节目当中说，写方案改了五六遍了还是达不到预期，对于自己的能力瞬间就有点失望了，耐心全没了，后来他们说这是甲方爸爸在 PUA 我，所以搞得自己 CPU 也没了。

0: 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啊让自己呢在做事的时候失去耐心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就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

猫咪员工被法拍啊，让大家觉得这个公司还挺有人情味的，得给猫猫们啊留一个好的去处。近日呢，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平台上新上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拍卖啊，一个标的啊，就是有五只猫咪，分别是三大两小，品种为布偶猫和蓝猫。现代快报的记者了解到说，这几只猫呢是福建南平一家公司养的，作为给员工解压撸猫用的福利，等于是这家公司的员工。而如今呢，公司负债倒闭了，这些猫咪将被法院拍卖，五只猫咪打包起拍价为10000元。这些猫呢确实是公司买的，也是公司的资产，现在公司倒闭了还欠了很多钱，就被法院拿去拍卖了。知情人士曾先生告诉记者说，里面的这个猫猫呢包括三只大猫啊，两只布偶和一只蓝猫，都是母猫，为2到3岁，还有两只小猫是一公一母，只有2个多月大。猫咪的血统是比较纯正的，品相很好，正常售卖的话总价差不多要4-5万元。那么公司倒闭之后呢，这些登记在公司名下的猫咪也作为公司资产被司法拍卖了。目前这些猫养在仓库里面玩耍，身体都很健康，有人在照顾。曾先生说，猫咪上架之后有3-4个人打电话来询问过情况，希望能够给他们找一个好的归宿。那这个拍卖页面显示说，这五只猫咪的起拍价是10000元，将在5月25号的上午10点开始拍卖，竞价周期呢是1天。目前暂时没有人报名参与竞拍，但是已经吸引了926次的围观。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刚刚说完了我们这个被拍卖的猫猫啊，又有小伙伴说，那如果以后我们公司倒闭了，是不是先从员工开始拍卖呢？要是这么想的话那就是说得员工自己自愿才行，总得有一些比较带头的员工，现在的领头羊未来就是做表率。下条的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男子为了鉴别究竟这是不是预制菜，要求炒菜的时候不放盐。嘿，你别说呀，大哥，你这别说了，你别说。我以前倒没有说就是为了鉴别这是不是预制菜，但是我以前呢去那个沙县的时候，为了吃那个减脂的鸡腿套餐。鸡腿饭套餐，然后让老板给我烫青菜的时候别放盐，减少一下钠的这个摄入量，然后突然间我就觉得打开了思路啊，这都不是预制菜。一个男子鉴别饭店是否是预制菜，要求这个炒菜的时候不放盐，因为毕竟预制菜嘛啊，这个口味都已经给你调整好了啊，麻婆豆腐切成三角形，店员称做不了。这男子马上起身走人。麻婆豆腐不能切成三角形，就说明你这个是预制菜。今后预制菜就出两种，一种是三角形的麻婆豆腐，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正方形的麻婆豆腐。以后预制菜也学聪明了，这个盐单独打一个包，是吧？这调料是单独一个包。就看你要什么就加什么，不要咱就别往里面加，就多分几个包装而已。如何识别这个饭店究竟是不是预制菜？其实我觉得吧，怎么说呢，就比起这个饭店做饭贼难吃，预制菜的话呢它还算是能吃，也不算毁了食材。还有呢就是说，与其他做饭特别脏，倒不如整个预制菜。所以你得分情况啊，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样的一些饭店它并不是预制菜的一些饭店，怎么去吃倒是可以。如果您很介意是预制菜的话呢，那咱们就往这个不是预制菜的一些饭店去扎堆儿啊。那如果说你还是想让自己这个吃一下的话啊，就是只是吃饱，那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吃一些预制菜也不失为是一种稍微比较安全的一种做法。一种选择，对吧？就是稍微的还安全一些。

小伙伴出主意了，说哪怕是正方形的豆腐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把它给拿出来之后呢，把这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上来上一刀，就是三角形的了，也难不倒人，也不错。我觉得要是这么说的话，好像预制菜也是无敌了，对吧？其实呢，也有很多消费者呼吁应该建立一菜一码的溯源系统，那公开原料与加工信息。那部分的企业呢，也是在探索这个清洁标签技术，减少添加剂，提升信任度啊，让这个预制菜变得更健康。那么在2024年，预制菜国家标准禁用防腐剂，依赖冷链保鲜，并强制餐饮环节要标注使用情况。江苏等一些地点呢，点菜的菜单上呢，这种标识的这个制度啊，也要求区分预制与现做的一些菜品。所以这个事儿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就是说折射出了我们工业化效率与消费体验之间的一个深层的矛盾呢。所以说这个预制菜的合理性呢，也是建立在咱们知情权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上，商家主动来标注，消费者自主去选择，其实这才是化解我们冲突的一个核心路径了。

好了，说完了这些预制菜的事儿啊，接下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做哪些事情上会让你突然间失去耐心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做哪些事儿的时候呢会失去耐心啊？比如说你在哄一个油盐不进的男朋友的时候，就会失去耐心，击毙你。但当女朋友犯错的时候呢，你如果要是失去耐心的话，就会失去一个女朋友。那现在找女朋友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儿，是吧？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男生对女生要更有耐心一点啊，女生反而会比较的有恃无恐。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哎，节目当中的小顾在微信当中说，开车的时候遇到加塞和龟速占道的司机，路怒症直接上来，瞬间我的耐心就崩盘了。节目当中的夏木成说，收拾家里刚收拾好又被弄乱了，循环往复的时候，耐心就一下被磨得一干二净。小钟在节目当中说，听别人讲大道理啊，尤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种，多听一句都觉得不耐烦，吃亏是福，你自己去吃啊，不要让我去吃。所以说就是劝人家啊，就是劝人家的时候你就是要会说啊，会说的点不是说就有那种苦难教育，对吧，就是不是要去教育别人啊，你真正想劝说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要的是一种情绪的接纳，而非就是那种这个奉劝啊。劝对方的话呢，你算老几，就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话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孟子大人说的。孟子他老人家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啊，对吧，就是当然我不一定对啊，也可能我想的这个出处，我记得这个出处可能是错的，但是这个话没错，就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为人师，我们不要去好为人师，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是可以的。微信当中的罗新月说，发消息给重要的人半天不回，越等越急躁，明明知道没有什么必要但就是静不下来。节目当中的小董说，确实教孩子写作业这事儿吧，简单的题想了无数遍还错，火气腾一下子就上来了，根本压不住。嗯，对，就像那些不成器的男朋友，跟他说多少遍他也不听话。尤其是就是犯错这个事儿，他一旦有前车之鉴，就像前男友谈了一个前女友被你知道之后，总是拿出来各种数落，然后呢我们就会说以前就老在这方面犯错，所以都是有一些这个相通的地方。那希望我们大家有时候呢，在哄别人的时候，在宽慰自己的时候，在讲道理的时候，在听故事的时候，都能够让自己更加淡定一点。无论是哪一种感情的场景需要来处理，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刻保持一个耐心，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好的来构建我们的感情沟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好了，咱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话说完了之后，就马上变成了18:03。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自己会失去耐心的场景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大家在做哪些事儿的时候会让自己呢失去耐心。韩子墨说，计划好的事情突然间被打乱了，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我就会让自己失去耐心。唐心言说，网购的时候遇到客服推诿扯皮不解决问题，聊两句就不想再费口舌，太耗费耐心了，直接投诉。虽然我生活当中其实并不是特别想投诉别人，但是还是会有一种这种没办法，就是扯皮扯清楚的情况之下去投诉一下。微信当中的舒然说，自己明明很努力却看不到进步，对当下的生活会变得没有耐心，但是好在身边有长者一直在告诉自己啊，要让自己呢坚持，人生还没有过半，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没错啊，人生没有过半，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其实哪怕人生已经过半了，我觉得依然有无限的可能啊，就是不要太早给自己的人生定义，说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说不定前方还有更对的人。哪怕现在你觉得啊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好，对吧，也许前方有更多的幸福在等着你，所以说一定让自己活久见。活得久了才能是个什么都能够见得着，遇到更好的人，体验更好的事儿。所以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让自己积极正能量起来，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永远对前方保有满满的希望。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到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啊。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你的手机用的是不是防窥膜，并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手机里的隐私。防窥膜的话呢，它只要在旁边啊，就是看你的手机的话，侧面看你的手机就根本看不到你手机当中的一个内容是啥啊，所以说只有手机正对着自己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到手机当中的内容啊，所以很多男生会用这样的膜，就是怕自己的老婆在旁边看到自己在刷一些擦玻璃的短视频。但是防窥膜，你觉得防窥是防止别人的窥探，实际上呢自己非常非常的费眼睛。医生说了，长期用防窥膜会加重视觉疲劳，很多人会给手机贴上这个防窥膜防止旁人偷窥隐私，但是长期用下来之后呢，就会觉得眼干眼涩眼疲劳。防窥膜真的会伤害到自己的眼睛的健康吗？答案是一定的，所以不做亏心事儿。不用让自己呢在很多时候呢刻意的去防着周围的人。

这个防窥膜呢，其实是光学的滤镜效应，它的内部呢都排列着微米级的光栅啊，就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百叶窗，仅允许垂直方向的光线的一个穿透。那侧面的这个视角的屏幕就变暗，所以这种设计呢就会导致说光度的一个锐减，透光率下降24%-60%，屏幕呢就呈现了灰暗的色调。还有就是说这个清晰度会降低，光线的这种散射啊，引发的重影啊，文字模糊啊，迫使我们的这个睫状肌持续的紧张调节，诱发了假性近视。所以就是大家在用这个防窥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利弊啊。如果你是近视散光患者，在使用之后呢，近视度数可能就会快速攀升啊。那长时间的用眼的一些小伙伴呢，那每天的这个屏幕的时间如果大于4个小时，我们的睫状肌的这个累积的疲劳容易导致干眼症的存在。所以说呢，大家如果你是一个长期刷手机的人，咱们还是别用这个防窥膜了，对手机对这个眼睛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从青少年的角度上来看呢，发育期的眼球对于低亮度更加敏感，视网膜的损伤风险是在升高的。所以说呢，大家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要看一下自己这个使用的场景究竟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当然也有部分的观点有这个争议啊，就是部分观点认为说防窥膜本身不直接伤眼，但是劣质产品像透光率小于50%，没有抗蓝光的认证和错误的使用啊，这种长期的这种调光亮度啊，近视的这个距离的观看啊，其实才是主要原因啊。如果说出现视物模糊啊，眼干头痛等一些症状，应该及时的停用并且就医。防窥膜的隐私的这个价值与视力的损耗需要让自己权衡。公共场所当中处理敏感信息的时候呢，可以短时期的来使用，也可以暂时咱们先不做处理。但是日常应用场景呢，更加推荐说高清膜加科学的一个用眼的组合。所以说呢，如果长期刷手机的自己，其实防窥膜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在这个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那种防止偷窥啊，又可以光明正大使用手机的这种舒适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说，当然不排除有些小伙伴是正当的在处理一些非常敏感的信息，是吧？咱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找个没人的角落啊，就是说处理一下这个优先级啊，对吧？也可以稍微稍放放，等没人的时候咱们再整。也是 OK 的，相信可以更好的来权衡啊，这个防偷窥和保护视力的这样的一种双重的需求。

0: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啊。刚刚说完了防窥膜，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啊，我们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一个关注啊，建议大家跳过情绪，直接去做。
1: 哎呀，
0: 啥意思呢？就是不要在自己的情绪当中兜兜转转啊，纠结太多，过度的思考和担忧很影响人的精力。我觉得这大概也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内耗，是吧？从而会降低自己的行动力。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思虑过度呢还会损伤自己的气血，建议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忧未来。绝大部分呢，你担心的事情其实并不会发生，可以试着跳过情绪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内耗啊，然后呢把这些事情呢都做起来。这种直接的这种行动呢，才是真正的养生啊。情绪反刍其实并不好，那不去纠结，不去内耗，如果感觉要做的事情难度比较大，可以把这些事儿呢分成一个一个的小份儿，一点一点去完成，把握好当下的两小时和八公里范围内啊，先把我们的目标性呢阶段性的这个目标去完成，然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之后呢，再往下去做，这样就可以避免期待过高带给自己的停滞感啊，也不要觉得自己真的很牛。别给自己加到一个高度了，这样就会让自己变得很自负，不会因为害怕做不到而拖着。所以呢，大家就平心而论，就是我们普普通通努努力力其实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对于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啊，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可以让自己呢慢慢慢慢的来进行消化。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过度思虑损伤气血也是有机制的哈，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运化功能，导致气血生化不足。同时呢，思则气结，过度的思考会使我们的这个气机郁结，来阻碍到我们的这个气血的流通。所以呢，不仅会消耗我们的气血，还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气血的运行。长期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两虚。好吧，跳过情绪先行动，别去让自己在情绪当中思考那么多，把我们的这个行动先做起来，你会发现踏破铁鞋无觅处，好的成果得来全不费功夫。

OK， 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我们的这个做事的场景当中，怎样的一些场景会让你失去原本有的耐心呢？那些容易让你失去耐心的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静怡在节目当中说，确实啊，跳过情绪反刍做事情这个挺重要的。我的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会反复吐槽同一件烦心的事儿，给了建议还不听，一直在内耗，慢慢慢慢就对他也是失去耐心和安慰了啊。我就想到了祥林嫂，是吧？我就不该来到这个地方。微信当中的魏雨桐说，我的手机电量只要低于80%，我就会有一点点的没有耐心，感觉我的手机快没电了啊，是这样吗？我只给自己的手机设置充电，就充到80%。微信当中的橙子在节目当中说，吃饭等上菜啊，我如果这个时候很饿，我等了超过半个小时还不上菜，我就会瞬间没有耐心。有一种就是这个肚子饿很生气的感觉啊。微信当中的吕梦瑶说，明明是对方的错，却还要我低头妥协，这种时候我半分耐心都没有啊，坚决不将就。所以这个小吕啊，就是作为女生我们可以这样，但这个事情不适于于男生啊，就是明明不是你的错，你也得承认错误。尤其男女生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更应该这样做，为什么呢？这是男生大度一点，要试试跟女生计较，你跟他计较赢了之后你就没有媳妇儿，你输了之后你才能让自己在感情当中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长城将军，貌似你是输了，就是赢了你，输了世界又如何，不是那个对，就是就对，是怎么说啊？所以说呢，就是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还是应该让自己呢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来看看结果究竟是什么，对吧？哈，小富在节目当中说，天气预报说晴天，结果突然下雨啊。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于非常急的这种天气的变化啊，也会让自己呢有点情绪失控啊。微信当中的小月说，听别人说话或我自己说话的中途当中，这个事儿没讲。讲完不停地被打断，我就特别没有耐心啊，挺生气的，尤其讨厌别人打断我说的话。小李在节目当中说，出门赶时间，怎么都找不着钥匙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脑子啊失去耐心，挺生气的。年纪大了，真是脑子不好用。年纪大了，确实做什么都比较心酸。但是我们想说，要关爱老年人。正是因为年纪大了，更应该让自己有一些耐心。忘带钥匙怎么了？没把自己忘在外边，就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陆婉在节目当中说，总是对消耗自己的情绪和带来负面能量的人或事儿是没有什么长久的耐心的。喜欢听欢安驾到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事情都能够让自己迎刃而解，心情变好。好，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每天耐心的做节目的话呢，我就特别有耐心。所以说呢，听到这儿我在想啊，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也会想到很多生活当中那些瞬间让我们失去耐心的场景。其实呢，今天跟各位聊到这个话题，也不是说让大家去强迫自己变得多么的有耐心，不是说批判啊谁的脾气不好谁的脾气好。我们明白，其实耐心缺乏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说自己的一个缺点的存在，而是情绪最真实的一个信号，我们要关注到它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反应。失去耐心了啊，其实他就是在提醒你，这件事儿消耗了你，这个人让你疲惫，这个当下你需要被体谅被放松，而不是一直逼着自己去包容去忍让去等待。我们也可以学着自己的一些急躁的这个出现的时候的一种和解的状态，不用对自己太苛刻，允许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没有耐心，允许自己偶尔失控偶尔烦躁。所以呢，真正的从容也不是永远都有耐心，而是就算在某一刻我们的情绪崩了，对吧，自己炸了，也能够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尤其你的身边有一个可以接纳你的人，就更应该珍惜他的存在。也能够在事后好好的拥抱那个有点急躁和无比真实的自己，拥抱那个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实实在在的去接纳你，不去跟你斤斤计较的人。所以呢，现在夜色已经深了，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的想一想，当我们情绪失控的时候，如果没有自己接纳自己的时候，身边都是哪些人在接纳暴脾气的你呢？不用事事都强迫自己沉住气，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我们其实有失去耐心的权利和勇气，对值得的一切，包括那些一直包容我们的这些被值得的人，都要有慢慢等待的底气。所以呢，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有更多更多的那些关于我们在不堪的时候有人包容的这个故事啊，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会多一点啊自我和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好了，路上跟各位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让我们来一起拥抱自己，拥抱那些时时刻刻都包容自己的人，每一天啊幸福快乐的日子都让我们觉得人间值得。好了，路上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翻唱版的《值得》，送给你和我，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

0: 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 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4: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6: 3、2、1，点火！
7: 点火！
8: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9: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8: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0: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8: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0: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8: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1: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2: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8: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3: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4: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7: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珍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5: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7: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8: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9: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8: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 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9: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8: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

0: 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0: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5: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7: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止。

0: 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0: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2: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10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是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他还表示，如果双方对话，他倾向于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中间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1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据以色列方面11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5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扎维耶日前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购买，您能接受吗？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无一例外都无法下单。但是呢，你只要地址改到杭州的其他地方，订单马上就可以正常发货。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街道的一些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货，那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退货到极端维权的恶性循环。毕竟健康的电商生态靠的是更精准的治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真是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 211.1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389.6 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3: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3: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3: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0: 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电动化、智能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选择。车展上琳琅满目的新车型就是最好的证明。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中国汽车的出海势头依然很强劲，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对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

0: 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停车入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场极限挑战的？是咱们的停车位画得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2: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1: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3: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1: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而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4: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是
5: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4: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1: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6: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7: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1: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8: 人家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1: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

0: 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1: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1: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第三个呢，是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比如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2: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B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3: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需要吧。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4: 表面上来看是车越来越宽了，车位似乎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这背后呢却有着标准、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有明确的车位尺寸规范，但是到了实际划线的时候，近宽很有可能就缩了水。而车的尺寸越造越大，坐进去咱们是体验很好，但是让车主在停车位上也犯了难。破解停车入位难题，需要算好土地、安全、便利还有环保这一笔综合账。停车不只是把车放进去，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让标准跟上变化，让设计更懂生活，这最后一步的顺畅可能值得我们共同来推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更是严重侵蚀了以真实为基石的内容社区生态。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的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0: 就是喜好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2: 可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可能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1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0: 效果不是很好，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3: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4: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5: 那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呢，平台也应该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同时，司法层面也要同步的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就在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卷晋江丝绸，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

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首先让我们从一首经典的歌曲开始，这一首《又见茉莉花》是上世纪90年代中音乐先锋榜的前身，广东广播新歌榜的获奖金曲，最新收录在周艳红《春暖花开》的黑胶唱片中。

这首歌曲以它优美的旋律跟深情的歌词唤起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回忆，让我们在聆听的同时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温馨和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一首充满温情的歌曲。

世界上最美的花，这是2015年的作品，最新的版本收录在新外星唱片推出的水木年华，所以少年人的全新黑胶中。

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来自水木年华。这首歌曲也是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思念和美好的祝愿，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即将到来的母亲节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继续以母爱为主题，带来一首来自珍妮1980年的作品《梦中的妈妈》。

来自珍妮梦中的妈妈，妈妈梦中的妈妈，你的孩子他也在想念妈妈，情真意切的歌词。珍妮充满情感的演唱仿佛带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感受到母亲无私的爱。飞扬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选自2018年《平凡的一天》。那这首歌也是描绘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以及她对家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毛不易演唱的《一荤一素》，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让人不禁想起家的味道。母亲的爱就像一首永恒的赞歌，永远在我们心中回荡。而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则是一种更加热烈、更加激情的方式，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爱和感激之情。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将心中对母亲的爱大声地唱出来，《真的爱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他间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1: 他口中有梦想不。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出品人林峰，总策划刘文辉、林峰，总监制周建业、叶灵君，策划杨群、倪明、杨松，监制倪明、梅潘潘、于亚女，艺术指导王瑞，编剧常小华、陈雄，导演陈永军，责任编辑高燕春、夏一冰，领衔主演屈静国。第三集。
1: 到了，尔等于馆驿大门之外等候。
2: 是。
1: 各位军师，全体戒备，严加看护。
3: 严加看护。
4: 崔大人，您看，大明军卒列甲荷枪，戒备森严。其城墙高耸，门有铁栓，城角有卫戍之楼。啊，大明果然气度不凡呐！
5: 是啊。可大明又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你看，市井繁华，商铺林立，人流稠密。啊，泰州，真乃江南富庶之地也。只可惜我滞留此处，不知何时才能返回罗州为父守丧。
4: 崔大人，但不知我等面临如何境地。
6: 你们这些人跪于此地多时，可是倭寇？啊，
4: 不不不，这位小哥，我等乃朝鲜王国臣民，因出海奔丧而漂流于此啊。
7: 我听闻那朝鲜王国与我大明是车同轨，文同书，只语音不同。哎，你这披麻戴孝，还带着黑丝孝冠，且泪流满面。莫不是朝鲜王国奔丧亦奉行大明朱文公的家礼？
4: 正是，正是。我朝鲜王国守丧皆遵循诸子家礼，因风暴被滞留此地，无法守孝父亲灵柩前，故而涕流满面。
7: 孝子啊，你知道吗？只因得报那倭寇进犯船只多艘在泰州海域，千户定会严厉查问，尔等不要多言，只求保命便是。
4: 谢过这位老先生。
7: 我看你这文人模样亦非歹人，家父也已过世，同病相怜呐。
8: 待主事二人见千户。
1: 走，千户要召见你们，进去吧。
9: 陈千户，此二人便是朝鲜王国船上主事之人。
10: 跪下。
3: 跪。
10: 名姓籍贯，据一一报上。
5: 在下崔浦，朝鲜王国全罗道罗州人也。去年秋末，奉王命赴冀州钦差。今正月初三，为父奔丧过海，遇风暴漂流到此。这位是我的属下，光州牧吏 城堡。
10: 尔等可是大船十四艘，
5: 此乃诈船。我只是一船，再随从四十二人。这是我朝鲜王国的印信、马牌、文书，请陈大人一阅。
10: 你既为官，何年登科？
5: 成化丁酉年中进士第三人，壬寅年亲试文科乙科第一人，为博士，军资建主簿，成军馆典籍，弘文馆修撰，副教理，龙乡卫司国，副司职，官阶正五品。
10: 将你国地域、物产、兵粮典籍、官府礼乐一一道来。
5: 我朝鲜王国绵延数千里，有八道，所属州郡县三百有余，产五谷及马牛鸡犬，读四书五经，衣冠礼乐一律从大明。兵粮细数因我为文官不得而知。
10: 李国曾有朝觐我大明万岁也否？
5: 朝鲜王国每逢大明皇帝圣诞或新年正月，必进京朝觐贡献。据我所知，贡里有快马十匹、纳一百匹、白柱布一百匹、麻布六十匹、满花席、彩花席各五十张、人参一百斤。此外，每次进献皇后另备一份。
10: 算是对答如流。有百姓前来禀告，你们是一群倭寇犯我沿海。我乃是秉公办事，之前我断过几个倭寇案，看你们的穿戴却像极倭寇之着装。
5: 我实乃朝鲜王国人也，与倭语音有异，衣冠书制以此可辨。
10: 倭寇是十分狡猾的海盗之流，为掩耳目，时常变换装束。他们若是换了朝鲜王国的衣服，用什么来辨别你们的身份？
5: 大人，我有印牌、官带、文书为证。
10: 印牌、文书我已看过，的确不假，但也可能是你们截获了朝鲜王国的船只，夺得此物，亦未可知。
5: 若大人仍有疑惑，孤令我亲赴京都，那里驻有朝鲜王国通译官，不就辨出真伪了吗？
10: 不急，本官再问一句，你国可有年号法度？
5: 朝鲜王国一直遵从大明年号法度，我这里有大明造册一本，请大人过目。
10: 呈上来。果然不假。崔大人，陈某人是例行公事，还请见谅。哦，各位请起。
2: 请起。
10: 如此我当以礼待之。我即刻将消息报送京城兵部，待圣上准允，遣返尔等归国。
5: 谢陈大人。
10: 崔大人与我同等官阶，陈某愧不敢当。陈某立即备轿，送崔大人一行从陆路返回剑跳所，与众同僚暂住馆驿。我会安排属下备些鸡鸭鱼肉、米浆茶酒馈于你，尽情享用。待圣上恩准后，择日前往京城。
5: 谢陈大人，崔某再拜。

0: 崔大人，兰香已将白米饭煮好，请您享用。
1: 啊，
0: 这是我按儿时朝鲜习俗烹制的小菜，还有一碟泡菜 ，Muscadet Special。
1: 啊，嗯，是家乡风味的辣白菜酱萝卜，呵呵，真香啊！哎呀，多日未闻得此味，食之倍感亲切啊！甘萨哈密达。
0: 啊，大人若想吃朝鲜汤饭，尽可告知我，兰香定会收集食材，悉心奉上。
1: 哎呀，他乡遇到故国人，真乃三生有幸。听说兰香你籍贯罗州，还与我同姓崔，家在哪里呀？
0: 啊，故乡罗州丹津。
1: 丹津？
0: 嗯。
1: 哦，那里崔姓很多，不知是哪一家呀？
0: 我父崔卫，伯父崔泽，祖父崔岳。
1: 你可有家族标志物？一条小木鱼。
0: 是这个木雕小鱼吗？自小我就带在身上，父亲说是我们崔氏家族标志。
1: 你果真是我远房叔父崔卫之女明珠。哎呀，来来来来，看看我的木鱼。
0: 一模一样的木鱼。
1: 这是我崔氏后辈人人皆有的家族信物。当年我的叔父因神母病逝过于悲痛，万里行船闯荡大明贸易时，执意将女儿明珠带在身边。十年前出海未归，至今生死未卜。
0: 难道你是伯父家堂兄？
1: 正是为兄崔普。
0: 哥哥，哥哥。按照我们朝鲜王国的称谓，哥哥叫做阿拉巴尼，这是对哥哥的尊称。我该用尊称才对。妹妹叫做东三，我应该称呼你为阿拉巴尼，你唤我为东三。
1: 东三。东三莫哭莫哭啊。哎呀，此等奇缘竟在异国他乡相逢，犹如梦境。
0: 两父母叫我兰香，这里风气温暖，稻黍飘香，春来桃花满谷，秋至橘柚遍山，还有望不尽的鱼虾，又如仙境。去年仲夏，我与养父之子晚生结为夫妇，日子过得倒也算甜甜美美。哎呀，看看，光顾及说我，家中伯父、祖父可都安好？
1: 祖父 去世四年有余。
0: 啊，
1: 你伯父他，他于正月里也走了。我正是为父奔丧，才漂流至此。可叹岁月无情啊！
0: 二月本孽，节哀。不幸中的万幸。
1: 嗯，
0: 十年后你我兄妹竟得以相见，
1: 嗯，
0: 这也是上天的眷顾。阿热伯尼，我好想念家乡的亲人啊。
1: 嗯，东三，你少小离家，此番与为兄一起回老家罗州吧。
0: 啊，好啊，我养父母也已离世，我家官人也有去朝鲜王国探望的意愿，无奈路途遥远不能成行，待我与官人商量一下，料理些家事，便与敖热伯尼回老家一看。
1: 好，好，近几日我等便要启程，你快快去准备一下吧。
0: 哥哥，哦不，敖热伯尼等我。我这就去与官人商量。
1: 好。

0: 崔大人，我与陈大人一道来为您进京送行。哎呀，拜谢二位大人。崔大人，我备了些台州本地特产馈赠于你。哎呀，有跳跳鱼干、糯米酒、重阳糕，还有黄鱼胶，不成敬意啊！快让军卒们抬到船上吧。
1: 抬礼。
2: 二位大人与我一见如故，安排青州快马加急报送京城，又一路不辞山路崎岖护送于我，共同栉风沐雨，只为我等四十三。

0: 安人早日归国，深表谢意。
1: 崔大人不必客气
2: 啊。是啊，
1: 我以崔大人千里一见，甚是有缘，此一去天各一方，恐再难相见。崔大人保重。
0: 许大人保重。
2: 崔大人，登船而去，西可望东海一线，景色奇丽，云雾缭绕，仙境一般。大人回国之后，每每想起，定如身临其境，不能忘怀。陈华，宋大人，
3: 我等拜谢二位大人。
4: 万谢二位大人。
3: 台州，我亦镌刻在心，大明与朝鲜王国之情谊，将永生不忘。

0: 宝日波尼奇的真早啊！啊，船要过宁波府了，我要亲眼看看这些青山绿水奇绝的景致啊！
1: 看，那边一片平川，川畔有巍峨金碧的庙宇，有两座大塔，还有五福图，平日香火很盛，当地百姓与佛祖有缘。
0: 求佛祖保佑家人平安，家族兴旺。啊！
1: 近观平野无涯，远看群山如黛。啊！
0: 这广济大桥好长呀，平日无暇多看。周围环山，
1: 东三。
0: 可知其名？
1: 尔日波尼考我，只知西北有四明山，西南连着天台山，东北有会稽山和秦望山。啊，那里还是大唐著名诗人贺知章的故乡。诗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
0: 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好像我的经历一样。尔日波尼不愧为读书人，出口成章。<笑>
2: 哎呀，这大清早的。
3: 兄妹俩又在这儿忘景谈天了啊！官人，晚生妹夫，为兄要谢你，能伴妹妹返回朝鲜王国故里，十分难得呀！堪萨哈密达。哎呀，故土难离，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呐、啊！这一去。
1: 不知何时能再回台州，哎，我都有点想家了。我等43人从台州出发，沿京杭运河一路向北。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齐名，为中国奇观。 煞是壮观，一路饱览了粮仓富庶的江南，这实乃是一条通往京城的共河。沿途多有驿站官员前来馈赠食物衣冠，足见大名人之忠厚质朴，对待友邦亲善。2月初。

0: 我等抵达杭州、浙江矣。
1: 顾大人到！
2: 崔大人，浙江一长史顾弼大人来见。
0: 拜见顾大人。
3: 哎呀，见过崔大人。闻听昨日你到杭州，因故未能前来，照顾不周，还望海涵呐。还有何事需要我帮助的吗？
0: 啊，多谢顾大人。我等船上储备的稻米还真是所剩无多了。
3: 你不用稻米等食物，皆由朝廷知晓，先要上报。本一城初来乍到，不晓事理，故未呈报上司，以致食物不足。择日补上，择日补上。
0: 谢过顾大人。
2: 崔大人，按察提调学教副使郑大人来见。
4: 崔大人，哎呀，顾长史也在呀。
0: 见过郑大人。
4: 久闻崔大人为朝鲜王国汉文乙科第一人，此次特来讨问贵国科考制度一事，还请崔大人不吝赐教。
0: 哎呀，岂敢岂敢。
3: 大人请用茶。
0: 我朝鲜王国科举制度分为文科、武科及杂科
4: 啊，
0: 每三年举行一次试年试，此外还举行各种不定期别试，不定期有国王亲临考场的亲临试。高中登科后，许放榜、赐红牌、挤花盖，游街三日，又赐恩荣宴、荣亲宴和荣坟宴，最终赐通事之路。
4: 这考试文章体制又如何呀？
0: 表，仿宋元播方记；论，仿唐宋，均以四书五经为题。
4: 崔大人，我中国之经书，你可能隶属其名
0: 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为四书，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为五经。
4: 哎呀，崔大人真乃饱学之士，佩服佩服啊。
0: 哪里。
4: 时候不早了，崔大人，郑某告辞。
0: 哦，宋郑大人。
3: 崔大人，顾某有一事相告。崔大人，你船遇难之事，已差人昼夜水马驰走北京，待回报才能放行。此地距京城路途遥远，恐怕要多留馆驿几日了。
0: 啊，我等归心似箭，故不断催促，还望大人见谅。
3: 哪里哪里。如今呢，我大明国法甚严，漏泄疫情，心力充军。台州海上来文，报有倭船十余只，幸好大人供词明辨，已议定指挥检视杨望送你赴京，大人且放宽心。

0: 舟车劳顿，形容蒙够衣衫褴褛。这样，我派属下带你等去沐浴更衣，一扫晦气，如何？
1: 哎呀，谢顾大人体恤啊，我身无旁骛，只有家族信物小木鱼一枚，顾大人之情谊崔普无以回报，为略表心意，崔普想将小木鱼赠与大人留作纪念，可否？
0: 哎呀，不可不可呀，这心意已领了。
1: 哎呀，
0: 可这木鱼乃是你崔家信物，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1: 顾大人，哎呀，你我相聚于此乃千里万里，一别怕永难相见，留下念想而已。
0: 如此，
2: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3: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4: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4: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3: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5: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2: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6: 北京时间21: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水泥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雅。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卷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灰尘，也许我为了你红的眼神，反正来到了围城，反正事情总要发生，关上门，只有

盏灯，关上门，只有我们。就当梦想总会成真，残缺也总会。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鱼。

0: 说他要把这个成本呢打到100万美元以下，大概就是想要就这两年就把它搞出来。那他要跟那个欧洲一些其他的大的军火公司进行合作。
1: 如果能搞出来，这性价比拉满。
0: 对，现在反导的成本必须要降下来，不然的话，在这种拉扯当中，那最后你一定是要破产。
1: 是的，一味的追求武器的高端和所谓的先进呢，可能适得其反。成本低而且可以迅速生产的装备反而具有更高的性价比。这类武器的崛起正在打破传统技术代差决定战争胜负的认知。那邵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
0: 对，这个可能对于弱一点的国家是有利的。比如说从海湾战争开始，就觉得这个弱国在强国面前简直是被打得有点找不着北了，是吧？但是呢，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这个弱势的一方啊，他似乎也有了自己的独有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你像无人机这些东西，它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远程打击的门槛降低了。比如说20年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空军，没有导弹的话，你根本不能进行远程打击。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根本不用担心防御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你有了无人机，你就可以跟对方打得有去有回的。所以技术的进步呢，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赋予了弱国更多的对抗强国的手段。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1: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2: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3: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4: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5: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6: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7: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

0: 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5: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4: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5: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7: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8: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0: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1: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2: 对接机构捕获。
11: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3: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2: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4: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5: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

0: 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4: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5: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4: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6: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4: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7: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4: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8: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4: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8: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4: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据职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9: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3: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9: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

0: 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0: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 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铀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屏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医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12号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11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 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两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
1: 当地时间11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7: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
1: 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0: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铀稀释，并将剩余的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1: 而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其他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而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0: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1: 不过，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日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1: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0: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3: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2: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洪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4: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2: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5: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2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2: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6: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0: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

0: 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2: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对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来说都有很重要。塔吉克斯坦这国家，它属于是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和中国的合作的话，它恰恰是你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1: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2: 主要是能源，它是高商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塔吉克斯坦的这个近期的五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个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的。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1: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赫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2: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1: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赫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4: 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呢，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翼都为刚性的，成本高，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0: 那么这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5: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钙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 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6: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1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随意做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5: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0000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6: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5: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6: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5: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6: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道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5: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6: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4: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的太空快递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是格外的吸睛，他就是天宫天运相机。
0: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7: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的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7: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1: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8: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1: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8: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1: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7: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4: 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它为咱们人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带来更加清晰的答案。此次呢，还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啊，他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当中带上太空，但是却承载着大大的希望。它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正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
0: 那么这个特殊旅客为什么要飞向太空呢？在微重力环境当中，它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儿。

0: 催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十号的上行升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1: 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0: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1: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0: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1: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读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读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读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0: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养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2: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我们今天在肾类器官里解析细胞命运调控的规律，它不仅仅是肾这个领域的一个受益，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21度啊，请各位呢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了。

9:04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早间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来自于这个太空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啊，天舟10号货运飞船那入轨之后呢，顺利的完成了状态设置。那在北京时间昨天的中午啊1:11左右，成功的对接在了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那么交会完成对接，那天舟10号呢也是转入到了组合飞行段啊。后续呢，神舟21号航天乘组也将会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等一些相关工作。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个天舟10号货运飞船啊，那运送到天上的这些这物资啊，那除了有相应的一些这有除了有一些这个补充的一些这个物资啊这些之外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天舟10号啊，它呢主要也是搭载了比如说啊像是一些这个科研设备啊等等，那这些天舟10号啊应该说呢它呢是运输了这样的一些物资。那它呢是我们国家啊这第10艘货运飞船了，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为全面的货运飞船了。那么这一次呢，这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了总共将近6.2吨的这个补给物资啊，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物飞船系统和应用领域的220多套件货物。那此外呢，还有700公斤的这个推进剂啊，以及呢空间站在轨运营啊所需要的一些维修备件。为了满足航天员在天空当中啊在轨飞行时期锻炼的需求，天舟10号呢还搭载了一台新的这个太空跑台。同时呢，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本，货运飞船上搭载了这个太空冰箱啊，可以说这一次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重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最多的一次了。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个太空跑台、太空冰箱、一些生活物资之外啊，还有新的舱外航天服等等。那飞行任务今天天舟10号呢还要开展一些空间科学技术实验，最后呢把一些废弃物啊给带回来，然后再并且呢受控啊陨落。那么除了这个除了这个搭载这些物资之外，还有一件啊，是因为呢空间站的发动机是不能够更换维修以及寿命的关系，所以说啊天舟10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要使用天舟10号的发动机来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调整姿势啊等等。此前啊，货运飞船大约呢是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啊这个间隔呢是正在啊逐渐的拉长了。那为啥会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呢？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这个有关研究人员啊于磊是介绍到，天舟10号的装载量啊是比较大，那现在航天员呢在轨的人数也比较多，驻留时间长，消耗大。消耗大必然会带来运输需求的这个提升，所以说啊这运送的量大呢这也是一个必然。那另一方面呢天舟10号啊这它的功能性现在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多样了，除了运货之外，就像刚刚说的还可以补充这个推进剂，甚至说利用自身的发动机帮助这个空间站啊做这个在轨姿态调整啊等等，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试验平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各方面的综合效益啊还是不错的。那目前啊天舟10号货运飞船啊就这种货运飞船的系统对于这个整个中国航天啊包括呢像是这个在轨的空间站而言还是不可替代的。9:04早知道7:43啊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
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外交方面的一些这个重大的一些进展情况啊。那么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呢，外交部发言人也是正式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13号到15号啊，对于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啊。那么此前呢，美国的这个运输机啊，也是一架接着一架的将这些物资呢运送到中国。那很多人当时就判断说，可能啊，跟距离特朗普访华已经是不远，只差最后的这个官宣了。从这个去年的时候，特朗普就自宣说今年要到中国来，一直到今天啊，这两方啊，终于呢是把这件事情敲定，那最终的行程啊也是最终确认。中间啊可以说呢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个事情啊。那当时呢这个中美关系啊可以说也是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啊，可以说呢有着起起伏伏不同的这个变化。起码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啊，似乎呢比之前要缓和一点儿。而且呢就在这个昨天啊，由何立峰所率领的这个代表团，商贸代表团也是呢和美方的这个经贸代表团啊，也是在韩国开启了这个经贸方面的一些对接访谈啊。那么应该说两国元首会晤在即，这一次的访谈的内容啊可以说呢也是更加的受到关注啊。不知道这个访谈的结果啊会是如何。那应该说啊最为关键的，那应该说就是大家瞩目的，就是在这个经贸领域啊，特别是在一些特别是在一些比如说像是这个货物金运啊等等这些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实体啊被放在美国的一些这个相当于是这个禁令名单当中啊。尤其是一些涉及到了这个芯片呐、新能源呐等等这些领域，那有一些这个新技术啊、网络啊等等这些公司也是如此。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些公司能不能够被解禁？那尤其是现如今啊，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事也是陷入到了应该说一个这个僵局的这一个阶段。那对此啊，这中方的态度可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刚好啊，这个何立峰副总理呢率领的这个这经贸磋商团和这个特朗普啊访华的这个日程呢，也是几乎差不多啊，这应该说前脚谈完，后脚呢特朗普就来，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对于这个中美之间政策的一些变化，确实也是需要值得关注。那据了解呢，目前的美方啊已经是取消了对中方的一些对等关税和所谓的芬太尼关税啊，涉及到了总额大约是1660美元的这个退税啊，1660亿美元的退税。那首笔退税款呢已经是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那现在呢，美方对中方实行的关税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全球性10%的第112条款的这个关税。换句话说呢，这个关税呢不只是针对中国，全球范围内啊基本上呢每个国家的商品都有这10%的关税。那此外呢，针对特定中国商品的7.5%到100%的301条款的关税，我们一直说这个301啊，301调查等等啊，这个就是这个。以及铜钢铝等等这些领域的25%到100%的232条款关税啊。美国法院呢尽管说5月7号裁定全球性10%的122条款关税对部分企业呢是无效，但是呢整体政策啊可能会维持在这个7月份啊。那么就中美双方的经贸谈判以及这个一些方面的趋势啊，那美方呢目前由于内外压力的这个增加，不论是外部啊战事这块的压力，外交方面的压力，还有呢它的内部啊经济这一块的压力啊，所以说呢他们的谈判啊意愿呢应该说是比较强的。所以呢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啊，我们在磋商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主动权。比如说在这个农产品采购，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呢可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一些立场。

7:49，焦点是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此时刻再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22度到27度，22度到27度啊。

来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这一组短消息。那首先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新闻啊。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呢，就特朗普访华一事回答记者提问。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呢是愿同美方一道，秉持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地侦破了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件，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一共是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一共是五名，其中两位是中国籍，三位呢是美国籍，缴获了丙托尼针、还有波马唑仑等等这样的一些毒品，成功的切断了一条跨越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来关注到的是，5月11号，有网友表示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粤桂产业园一家企业的储存罐疑似发生了爆裂案。那当天晚间呢，当地的有关部门对外发布情况通报，说确实有这种泄漏的情况。那目前的泄漏点呢，已经是完成了封堵。对外啊，溢出的这个东西啊，是糖蜜增效液，换句话说是属于食品添加剂啊。目前呢是正在进行收集处置，生态环境部门呢是正在开展相应的环境监测，防止外溢的糖蜜增效液对于环境造成次生灾害。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天津西青区新口区当时情况。一个广场空地上，一男一女呢是表演胸口碎大石这样一个项目，然而锤子是突然脱靶飞着出去，砸向了围观的群众，当时一个小孩被砸着了属地天津西青区新口镇政府呢回应，现场人员呢进行了及时的处置，被砸中的小朋友没有什么大问题。来自中国地震局方面的消息截止到5月11号，我国地震预报公共服务呢覆盖面是累计呢已经是超过了3.3亿人群，那多渠道的服务这网络这块呢也是持续的完善，覆盖面呢正在不断扩大。5月11号 ，A 股收盘。那沪指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上涨了1.08%，站上了4200点，创业板指数大涨3.5%，突破3900点，成为了2015年6月16号以来的新高。那深成指数呢是上涨了2.16%，科创50指数呢盘中刷新了历史最高。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这块的一些时讯，有关于这个红迪厄斯号邮轮这块的情况。当地时间5月11号啊，那正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行动进入最后的阶段。根据西班牙和荷兰卫生部门呢达成了最新协议，撤离方案还进行了紧急调整，船上剩余的所有外籍人员将不再分国籍的转运，而是集体搭机前往荷兰。那主要原因啊，也是因为啊，这一艘邮轮上的一些这个人员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症状啊。那一位这个美国乘客病毒检测呢也是呈现了阳性啊。9:04，早知道，稍后进入到这时段这半点前老王来科普啊主题板块。那么在此之后呢，也是继续有关今天的节目，稍后回来。

0: 来科普，是我卡五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 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对于毒品的危害，相信大家皆不听说到，但是要怎么来防范，这个才是关键。那当前呢，各地正在全面开展禁禁潜毒的行动。那所谓的禁禁潜毒，简单来说，就是严禁任何个人及组织非法在营销大麻跩毒品的原食物。同时，对已经实施在跩食主呢，要全面的排查、彻底的潜毒，从源头来去除毒品的滋生链，守护社会安定及众人的身心健康。真侪观众啊，其实对毒品的原食物无了解，甚至将罂粟大麻当作是普通的花草野菜，那无说你啊就会触犯法律。今仔日啊，咱就带大家清晰的来识别这两种常见的毒品的原食物。虽然是罂粟，伊的幼苗啊生啊咱青菜哩，但是伊的叶片较高，表面有鳞毛。开花时阵啊，花开了也大蕊，色水啊也艳。那结果以后，伊的果实是种球形还是类型的哦？那亲像一个小鞋红啊，伊的顶头啊有辐射状的跩纹路，这个是第一明显的特征。伊是制作鸦片、海洛因的主要原料。你若长期啊误食种个罂粟的壳啊，会掉咧，会畏寒无力、唔生大呢，严重的伤神经、损消化，甚至呼吸的衰竭，危及生命。咱即个来讲这个大麻。大麻伊个食株较大丛，叶片啊，亲像手掌安尼分离开，有明显的枸杞，那专注呢有特殊的气味，经常予人偷进伫种偏僻的所在咯，山林荒地当中，长期曝着会予脑功能退化，行为失常，免疫力下降，容易产生幻觉、意识错乱，甚至诱发啊暴力的行为，害人害己。所以不管是罂粟还是大麻，都是国家法律明令禁止非法种的毒品的原食物。一旦若栽种个物件，就会成为毒品滋生的源头。就是搭咱要提醒广大个群众，毋茫因为好奇、无知，还是听信偏方，家己种、家己挽来食，或者是买袂着食物，看起来不起眼，真普通个一丛花草，背后可能就是危害个人、家庭及社会毒品个源头。所以啊，会晓识别毒品个源食物，即个是远离毒品个头一步。禁禁潜毒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代志，一家之职，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全民协手发力的持久战。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咱是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3: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4: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4: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3: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5: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2: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6: 北京时间8: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01，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体育方面消息，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 U17 女足亚洲杯方面的情况。2026年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啊，昨天在江苏苏州展开了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抗啊。那中国U17女足3-0战胜了印度队啊，不仅是跻身四强，同时也自动获得了2026年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么应该说，从女足的这个层面而言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水平呢，应该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啊。那么在这整体来讲，包括一些像是